关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人的思想正确真重要，因为思想若正确，言语行为也才会正当。如果有一念偏差失误，所谓一念不觉，六根达妄，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是百年身，难以保全终身的接触。如何才能有正确的思想呢？家庭贫穷，想要改善经济状况，都唔通借只山坑搬单海带，也唔通高级跳墙，干那想一寡投机取巧的方法，或者是不劳而获的诈骗，唔通将属于有关杀生、邪淫等等的无道德行为、无正当的职业。那么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家庭的贫穷呢？也要知影开源节流、勤奋努力、将属生产。以及布施、戒严等等，这拢是改善家庭生活的良策。国家社会顺序那混乱，外有功德当前，内有乱神插足。这个时候最要紧的就是用人无私，体拔忠心烈士，共同为国家出一点助力。亲像东条安禄山、李希烈叛乱，朝廷就引用忠心颜果卿、颜真卿两位同兄弟。一个明末郑成功将占领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人赶走，清朝张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等等，这拢是忠君爱国的事迹。遇到危机、有困难时阵，爱赶紧找善友来帮助。人生的旅途中，未使无有善友。当咱有过失，善友会来劝谏止恶；咱有好事，善友会来随喜相助。甚至遇到苦为困难，善友未来下力为陪伴。所以呢，能交一挂善友，好比亲像种下了万福的基础，因命现世未做歹事，搁会帮助别人，广行善法，内心搁会好过，被人冤枉、误会、辱骂，安怎办呢？无必要怨天尤人，应该爱思维正法。什么是正法？首先就是爱自我反省。咱是不是真正有过错？有过失，就要勇于改革。如果问心无愧，可能是自己的德行薄、功德浅，未当感动他人。所以呢，更应该积功累德，然后进一步关照自己。凡事有因有果，冥冥之中自有因缘果报的关系。卖怨恨他人，加注意自己的误会、冤枉。对当地政府来安心立命啦，谢谢你。

上语有一句讲：下薄才下大。你阮家有五个兄弟，我是排上大。你细汉时阵，我爱帮忙带遐小弟来行路。有一摆，遐小弟咧学行路时阵，伸手要去家扶，母亲就叫我爱互因家己行。母亲讲：下薄才会大啦。可以行路要行到一当时，婴儿咧学行路，确实是要经过跋倒。也唯有做厝的跋倒了后，才会当有强健的脚力甲平衡感，才会当行出好路。如果一直互人鼓励行，恐惊要行好路机会是会愈减少。其实人生嘛是如此，会跛才会大，就是讲有失败挫折，才有成长成功。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人以有限的智慧面对未知的未来，也难免会失败甲挫折。但如果能当对失败或者挫折中去学习经验，就会当使家己的地位更加成熟，可以将失败挫折的机会降到最低。就亲像人一定爱学会晓行，行路跌倒的机会更加会减少。不管是婴儿咧学行路，或者人面对人生下跌再会大的生活条件，就是爱跌倒了后，搁再爬起来，因为唯有爬起来，再当搁继续行落去。婴儿跌倒了后，若爬未起来，爱有人去扶。可是人的人生若跌倒，若无家己爬起来，无一定有人会甲咱扶。下跌再会大，是一句带有勉励的俗语，用来咧安慰跌倒了后的人。但不可否认的就是，有的人跌了一个倒，搁爬未起来。所以最好是卖跌倒。如果若无跌倒未使，咱就甲跌一下较轻的。只要咱若脚踏实地来行路，绝对唔通未正行特别学走。跌倒搁爬起来，这是勇敢的行为，才有法度通去了解挫折失败的经验呐。感谢你。

0: 我来有你哦，我出秀音啦。
1: 哦。
0: 介绍你食恁的肝药，食甲袂歹吼。恁人生有帮买无？我的朋友大家肝卖40几年啊。啊，我即摆是看台，较早我有听讲有病。

0: 本来有我他吃。
1: 你爱用耐心吃，食一方两无好诶。
0: 我会继续，我会继续吃。
1: 你食少少感觉了？
0: 我较早是几条啊，尔，即卖可能装来装去搁落。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生出拜托拍台
1: 你。好，啊，你迄个冰水袂使吃啊。
0: 冰水我拢唔捌咧食，我食滚水啊。
1: 冰水啊，改咧过啊礼拜吃。
0: 过啊礼拜袂使吃。
1: 哎，袂使。
0: 好啊，好啊。
1: 安尼我。
0: 我拢继续你吃。
1: 好啊，安尼我爱行吼。
0: 行吧，行。连续吃。

0: 光线那什么病？
1: 我较早就是拢食你的肝也食袂少管，肾肝较弱啊。
0: 肝了。
1: 因为我都压力足重的，连面食连面食个食压力上重
0: 啊。啊，所以才坐白班个。
1: 嘿，才坐白班。
0: 咱到底？
1: 我住板桥龙山街。
0: 板桥区啦吼。
1: 板桥区龙泉街。
0: 你算大名？
1: 邱秀英啊。
0: 啊，邱秀英啦吼。
1: 啊，较早拢食你的痛丸啊。
0: 好。
1: 你妈妈继续拢在食食。
0: 食了好无？
1: 哦，有效，我的脚开刀，你知无？
0: 哦，
1: 开骨是吃一个全好起来。
0: 安尼哦，感谢感谢。
1: 我即摆已经吃，哦，足济也袂算去管，拢你，大家拢吃一罐，你民生药房，叫阮人去甲我提啊。
0: 好安尼哦。
1: 嘿啊。
0: 好，谢谢啊。
1: 谢谢啦。
0: 好，我该行吼，谢谢，好，谢谢，
1: 谢谢。
2: 人的年纪吃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互人意想袂到的毛病。有人讲早熟就袂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沾油，既然若要甲沾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虾。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甲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卡数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紧会焦，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去。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焦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一个人上界重要的本钱，就是要有真济兴趣。若无兴趣的人生生活，就一片的寂寞，无法活泼。所谓兴趣，有的人对音乐、舞蹈等等艺术有兴趣；有的人对篮球、排球等等的体育有兴趣；有的人对经济、工商、创办事业有兴趣；有的人对乐善好施、重视社会公益的事业有兴趣。因为有兴趣，人生才有意义；因为有兴趣，日复一日，人生才会充实好过日子。人生不一定爱会当能从事自己喜爱职业，但一定爱喜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为人将军，伊的兴趣在沙场；女人持家务，伊的兴趣在厨房；青年学子的兴趣就是在图书馆；科学家的兴趣就是在研究室。有的人志在天空，就从事航空事业；有的人志在海洋，就以海为家。总共一句，人生爱培养兴趣，不管属龙工商贩夫造卒，有了兴趣才有人生，才有目标。咱爱如何定义兴趣呢？人的兴趣不是不良的爱好，爱有正当的兴趣。兴趣有

运动性的，而且爱有理想抱负，兴趣不是不良的爱好，譬如食饮玩乐，那不是兴趣，那是乐趣粗俗，欢喜游手好闲，那不是兴趣，而是班单。凡是没有正当性的工作，没有正当性的语言，没有正当性的行为，都不可以成为兴趣，千万不能用不良爱好作为自己的兴趣。兴趣也不是营营散散来度日，是要有建设性的。兴趣不是有无都好，爱热爱意，爱执着意，更加爱欢喜投入。比如欢喜农业的人，可以将一区园种好真好，欢喜园艺的人可以将花草视如生命，所以兴趣就让自己因为兴趣而不用起来，不用到研究，不用到工业，不用到服务当义工，可以不用就有兴趣，自然就有建设性，就会营营散散来度日子，生活自然增加有意义。兴趣不是一时兴趣来，要有持久性。有的人想要练习书法，写都无三工呀，毛笔放了倒去都袂记一字啊。有的人兴趣一个来，想要学音乐，结果学无少几工，伊就安尼神仙啦。有的人要饲宠物，饲猫啊、饲狗啊，再饲无几工呀，就送互别人。有的人饲鸟啊、饲鱼啊，饲无几工，饲到后来煞将遐拢饿饿死啦。兴趣爱有持久，没有持久性的，无算是兴趣啦。欢喜读册人，会当在图书馆一坐就几日；欢喜画画人，会当对早起画到暗时无完成，伊唔甘休；欢喜机械人，若无将螺丝机械提在手内，就好亲像失去了生命；欢喜农业的人，若无低头畚箕，就好亲像生活无意义。兴趣就算讲是有阶段性的，譬如当年的兴趣、青年的兴趣、壮年的兴趣、老人的兴趣，但是要有持久性，不能三日一变，五日一改，这对不起自己的兴趣啦。培养兴趣不是自我娱乐，而要有利益他人的性质。兴趣不是个人的娱乐，兴趣要有利益于社会的大众，可以造福人间。所谓自他量力，这是正当的兴趣。有的人兴趣打牌赌博，有的人兴趣吃饮玩乐，有的人兴趣游荡，有的人玩世不恭，甚至每日生活无离开酒，每天早晚上入非非，这是空洞的人生。兴趣爱会当有利益于他人，比如欢喜造桥铺路，欢喜乐善好施，欢喜排解人的困难，欢喜利益友情，有利他性，这是正当的兴趣。兴趣是人生的意义，兴趣是人生高尚的爱好，兴趣有利益于自己安定身心，兴趣会当推己及人，兴趣会当为社会大众融合，兴趣会当互社会接受，甚至会当发挥特殊的兴趣，成为一种的成就啊！咱甲看到棒球投手王建民、分门武职的林怀民、金曲歌后的江辉、名雕刻家的朱明等等，因拢嘛是因为兴趣，锲而不舍，而将兴趣当作使命，化为生命的动力。所以人能成功啊，正当的兴趣对人生的重要是外人注重啊。人讲兴趣就是开发潜能的动力，是安向暗暝的寄托，是日常生活的调节啦。谢谢你。

你以前有一个班团做工过，爱享受的王老五，靠着小聪明甲人打斗混日子。有一摆，伊想要计策，你将人面头前打斗讲，上来咱讲出一件事，互我下无相信，我就互伊五两的银两。但换我来讲一件事，如果伊来无相信，伊应该就互我一两银。当下就有一个人讲，阮厝里有一块碗。我来可装十缸的饭菜，王老五回答讲：“这我相信，阮厝内有一块碗，点满水，可以将你淹死。”迄人当然唔信啦，就爱认输。如果第二个人讲，阮厝的烟筒关甲看袂到顶悬，王老五回答讲：“那这我相信，但这无算悬啦。阮厝的烟筒一直通到月亮顶啊。有一摆吼，嫦娥对烟筒顶悬行来到阮家啊。”这些白菜话讲了，实在是使人安怎都无法相信，所以第二个人又过输了。在这个时阵，群中就有一个叫王迪的善秀才，伊想了一句妙言要来对付。不管王老五讲相信甲无相信，拢爱给伊五两的银两。王迪就讲：“你欠我五两银。”这个时阵，王老五相信必须要还五两银，无相信伊嘛得要输五两银啦。感谢你。

0: 我给你做见证。
1: 哦，你什么大名？
0: 陈秀兰啊。
1: 陈秀兰啊，哦。
0: 绿岛啊。
1: 该当绿岛。
0: 嘿
1: 嘿嘿。啊，你做什么见证？你讲。
0: 我是讲你的药啊，吼。
1: 嗯嗯嗯。
0: 最好的啦，我家己吃，我是吃，单单两项，肝胆丸甲天后丸，肝胆丸我是吃吼。
1: 嘿，
0: 有时啊，肝火大啦，食了咧保养，就较无肝火啊，较有困眠，便秘也好，安尼。
1: 哦，食闭结了那好就对啦。
0: 嘿，
1: 啊，不是歹困嘞，
0: 有啥吼？
1: 只有较好困哦。
0: 有啊，我拢咧保养诶。
1: 啊，怎呢？怎目前拢咧食保养诶？
0: 嘿啊，听我，我是头嘛是。一介说脚头我咧疼，安尼静静，啊去注射，恁注射都无效，我听着诶疼完了，我都注不了下，食足多啦，资料滴啊，几年啊，我都不用咯，不补我这个这里呢，
1: 好，谢谢谢谢，
0: 诶，你做药啊吼，也好，真好真好，
1: 谢谢啦嘿，多谢你脚头做更静啦嘿，多谢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咧冷气室内，致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气、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威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

啊，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优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铁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铁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什么是叫做草莓族？就是缺少了抗压的能力，不堪一击的形容。人讲草莓族世代抗压力差，但请问草莓族世代遗传基因是什么？或者为何会造成草莓族的现象呢？其实看好亲像对整个社会的批评，确实为了社会中每一个成员提出一寡特质，大家深思的警觉性。当咱面临课业、人际、工作等等挫折的时阵，真正的能力太差，还是努力无够，甚至于有可能也是有努力，但确实还未弄清楚最适当的时机甲方法。只要小寡个做一下调整、改进就可以，而且未来真实就是充满着希望。活下去才是有意义，人生成败以后是不是可以有所成就，就亲像大发明家爱迪生所讲99分的努力只有一分的天才，因为努力是可以自己去掌握的，是锲而不舍的原动力。只要咱相信草莓族不是天生的，就拥有转变的机会，必然是由智者事竟成。不管是佛家所强调的大观心法法门，或者是道家所谈的内用精气神来当修法，当然可以有更加多的方法。不管有无涉及宗教信仰的层面，拢离不开如何好好活的生命意义。只是每一个人有无同的生活信念，以生命认知的态度。俗语讲，人之不如意，十之八九。生命意义当然无可能对家己的不如意迄、那个所在去寻找，但若会当对感觉未歹的十之一、之二去挖掘、深深的经营，相信生命就无同款。虽然同款是一天24点钟，有日出日落、学习、工作、生活等等。给了一分的生机自然的生命意义，所谓行为不退，由来无烦恼，处所不退，由外无境界，是意境啦。感谢你。

念佛是最容易修行的方法。有的人念本书释迦牟尼佛，念消灾延寿药师佛，也有人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菩萨，上界者就是念阿弥陀佛。咱看到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囡仔每礼拜六拢会到寺庙共修念佛，甚至还会参加一挂打佛七的法会。当伊目睭起来时阵念阿弥陀佛，有什么意思吗？主要咱就是容易会胡思乱想，借由念佛可以让咱心中意志统一精神，用正念对治妄念，将妄想甲掂落来。念佛定义是念家己的心，咱不断念，念到最后会将心念念得真明白、真清醒，会明白自心是佛，即佛是心啊。念佛的好处说不尽，咱哪里念佛，佛会守护咱。阿弥陀经都安尼说过：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念佛的人受到诸佛力量的护念加持，所以心中就会有力量，会有信心，未恐怕，就未退转。打头就会知，所谓爱人者人行爱智，敬人者人行敬智。念佛的时阵，家己心念专一，是自受用；他人看了会起信心，是他受用。所谓物以类聚，由于咱念佛相交的拢是好人，内心清净，好气欢迎人，善良的朋友自然会甲咱做伙。佛经嘛咧讲，念佛一步，最尾河沙；礼佛一拜，福增无量。一清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一句佛号，包含无尽意义。意念诸佛，万德庄严，内面都有无限福德智慧。所谓一句佛号的修行，能在罪恶不落轮回苦海。一句佛号的内容，包含三宗十二部经典，是智慧的明灯。咱不断的念，一念出福慧圆满的人生。宝积经就安尼讲过：高声念佛，魔君退散。念佛的人心无惧怕，正念现前，就未惊落地角，坠落到畜生五鬼道。食老的时阵，念佛可以度过时间。临命终的时阵，西方极乐净土现前，会得到安慰，得到欢喜，养成念佛的习惯，念佛的利益甲价值都会受用不尽啦。一个有修持的人，会将念佛甲生活融合做伙，绵绵不绝的佛号，就亲像咧啉水、食饭、困、洗嘴、洗面，同款自然。如此一来来，当下就会得到念佛的利益以及功德啦。谢谢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1: 今天是五月节，来听这首《白娘子》。

七龙甲邓永嘉合唱的歌《浪子》。来讲这罗汉卡，这罗汉卡这三年吼，在清朝的时阵就有啊。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过海来台湾的每一批移民，拢是查甫较侪，女性真少。清朝初年，把禁止移民带因的家眷来台湾，这个时阵女性的人口。因的比例搁较减少，四界看到拢是甲庙的罗汉一般，无某的善恰人，所以就被叫做罗汉卡。因为查甫的较侪，查某的较少，要娶某的人，为着要让女方的爸母欢喜，就必须爱送因真侪金钱，才用个达到目的。时间若久吼，这款的行为就变作固定的，一直到今嘛，在台湾的风俗。送予女方的聘金，这是真重要的条件。嘛，因为聘金的负担真重，这善恰人因家的爸母，细汉一个出生啊，就开始烦恼，将来如何要来准备聘金，替伊娶一门新妇。所以真侪厝内较无钱的家庭，就会去抱一个小媳妇，这就是咱讲的新妇啊，来嫁予家己的后生，嘛应该欠一笔聘金。在清朝初年的台湾社会，罗汉卡占真多，所以就真看重这聘金的制度，嘛好抱新妇啊，变甲真普遍。台湾公布了后，政府禁止来抱新妇啊。不过聘金制度在台湾社会也是存在，金牌废除。目前嘛，也阁有真多男女双方在结婚的时阵，双方的家长嘛也阁为聘金。来上脑筋。

0: 小酒停香杯、
1: 好朋友来啊、第一次泡出来，细小要给拿出来，米羹也未够，香味先够，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咱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咱出门真方便，真卫生。另外，嘛有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新丁止卡。另外买应该补充到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买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厚，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里茂山的瓜壳，桂米的咖啡。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還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還有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仔日是五月节，
1: 即马阁等着春夏交替，季节转换的时阵，天气较热，真容易有病菌，常常有各种的传染病，随着流传真多，驱邪避凶、保护健康的传统习俗。亲像第五月节冬天，五时来啉五时水，食五种的黄色的食物，就安尼好来帮助咱身体解毒，增加能量。特别苦下撇数预防疾病的作用。事实上，吼，这啉五时水，吃五种黄色的食物，这传统的习俗原本是代表古早的人来追求身体健康。但是演变到今嘛，煞变作大家拢知影的习俗是为了要纪念屈原，才来吃肉粽。肉粽大部分拢是糯米落做的，其中有苦下的含义。五月做家己当个厝的包肉粽，或者是当个外口买，甚至讲上类，点点嘛以肉粽为主。这厝内肉粽吼，有时佫会做甲食袂完，连续几落工，甚至嫌早起顿拢咧食肉粽。不过这肉粽吼，歹消化，真容易引起着肠胃不舒服，对身体更加是一种负担。即卖市面上个肉粽真侪种，有鸡粽。红豆粽，也還有鸽仔粽、鹅肝粽、甲八宝粽，其中共同的营养问题就是缺少蔬菜水果，所以无法得摄取到维生素、纤维这天然的营养素。营养素建议咱来讲五黄，五黄就包括番薯、彩色的大冬啊，也還有莲子、金龟甲奇异果，这拢是营养高，而且還有纤维的食物。真适合来搭配肉粽来吃，来照顾咱身体健康。黄色的蔬菜水果大部分拢有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也有类黄酮素，真侪种天然的植化素，

有帮助提升免疫力，保护视力，即健康的好处。亲像这番薯、人参、国金瓜有丰富的纤维、类胡萝卜素，非常适合作为早起顿来吃。彩色的大豆啊，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即抗氧化的营养素，应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黄金奇异果，因为有维生素 C、纤维、酵素、加真侪种的营养素，应该帮助消化甲吸收，降低肠胃的不舒服。另外，咱食肉粽啊，干那食就好啊，莫个去问迄什么甜辣酱、他妈都酱，也个有豆油膏、土豆粉，不但来增加热量，卖提悬这对钠的摄取。有高血压的朋友就要较细腻的，如果来食鸡掌，会去问迄果糖、糖蜜，也个有砂糖。安尼，咱那是有糖尿病，就要注意这食的量。上好食肉粽的时阵，来搭配一半烫青菜，也是蔬菜汤，饭后再来一份水果。

陈思安的爱情高铁站，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变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不轻松，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下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晚十不落北岛三郎的歌可爱呗。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欸，啊，你哪在？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落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开始哈，三天连假，端午节啦，五日节啦哈，咱讲五日节，毛讲哦，五月节。好、哦、啊，我讲会肉粽节啦，哈啊，叫大家哈、哦，今日来那个端午节，大家平安顺遂啦，哈啊，大家节目那在进行哈，咱等下在讲哈啊啊啦，一路三天的连假啊，那讲要回去故乡哈啊，你有炸一粒粽无？挂一粒粽，挂一粒北部粽、南部粽哈、哦，你爱食多一种诶？你爱食，我那有变的上好，拢无要紧啦。有变的糖果现食上好，啊，爱好食啦，哈，好食啊，北部粽、南部粽，哈。感谢一朋友，我今日来甲咱听节目啦，秀清，感谢大家。天气热，哈，感受热，嗯，注意啊，个那下晡个哈落大雨，明仔日都要气象都咧讲开始哈，因为今日五日节嘛，哈，你都感受哈，有影热，一天一天的热，30几度，啊，热会给补充水。分啦哈啊啊！大家感谢大家，服务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来听这首《回乡的我》。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吼五日节吼，咱来讲一寡吼，甲这个五日节吼，一寡风俗啦，毛养生的一寡日刻啊话啦吼。咱伫个五日节时阵啊，伫门口啊，你已经插好未？有啦，长路已经去买啊吼，买几杯啊，插一杯啊吼，插青啊鸡啊，甲种香草啊吼，所以有一句吼，日刻啊话俗语伫讲啦，插青啊吼，较养灵啦。啊，那个个差一路吼，吓吼，较勇敢啦吼，就是吼讲那差这个吼，融资啊吼，一旦讲产生吼，量同款啦，真强强壮骨面啦，吼差青阿鸡啦，啊那讲差香草呢，吼一旦讲吼，保庇保佑咱身体健康强壮啦。吼，哦，差青阿较勇灵，吼啊差香较勇敢吼，啊个有一句啦。哦，啊！你那个五时的时阵，你赶紧寻一下水哦，大家拢嘛去寻一下五时水。讲这五时洗目睭啦，和你金家吼拿乌手啦。哦，咱传统的这个风俗就是讲，你五时这天吼来正中道哦，迄，那个五时水用这个五时水吼来洗这个目睭，听伊讲啦。哦，用这个五时水洗目睭哦，迄，那个视力会变得特别好呢，就跟那乌手哦，乌手中焦啊啦。哦，乌手目睭足来呢，足来呢哦。啊，所以讲吼，五时洗目睭吼，和你金刚那乌手吼，啊，有食粽无？吼，一食粽吼，讲那无配汤啦，一乌教讲嘛无爱加啦，是安怎？食粽如果那讲无配一个汤，因为迄个粽吼，拢是用糯米啦，拢是糯米较凉啦，哦，足凉的，你连乌教都无想要食啦。啊，所以做少的趣味啦，提醒讲咱那食粽的时阵吼，较容易吼。会脆大啦，吼，还是讲会去戒掉啦，吼，啊，所以呢，食粽啦，无配汤吼，这乌狗嘛无爱加啦，吼，趣味啦，啊，台语一挂这里吼，趣味，咱今因为五日节啊，甲朋友来讲起，啊，食粽爱往哪食啦，往哪食，所以一嘴食多了讲会黏啦，唔好去戒掉啦，吼。

烧肉粽啦，吼，诶，那肉粽落去吹吼，哇，迄个粽叶啊，主要迄个粽叶啊，迄个香味啦，吼。即马吼，另外前几天啊，迄个菜市啊啦、黄昏市啊咧，都有，有那种卖粽，啊，足济啦，粽足济吼。诶，然后阮迄个啥物话，鸡粽啦，哦，肉粽，啊，伊那肉粽过会甲你分咯、哦。我这是北部粽，我这是南部粽。以前唔知呀吼，啊，想我回头就是肉粽啊，啊，买回来吃，哎呦，那吃都暖和和吼，没关系啊。哦，结果买才知讲吼，原来就是叫做南部粽啦，吼，南部粽，南部粽内底一挂料啊，啊，包包的呀、啊、吼，啊只吼，啊只我煮米呀，唔是煮，对啦，煮米啦吼，啊那拌拌的呀，啊包包的吼，啊再等你煮的落去撒，啊所以呢，我食起来个比较那个。咱食较未惯习啦，啊，不过加食几摆未歹食啦，吼、哦。啊，八宝粽呢？八宝粽就是吼、哦，就是安尼料啊，咸咧煮米啊，吼、哦，啊落去炒炒炒，哦，炒色吼、哦，煮米色啊落去炒，就那咱讲就是干那，就是炒油饭同款啦，啊，粽叶啊过来包落去，啊，下落去吹啦，就是爱有迄个肉粽粽叶啊的味啦，啊，所以他们在讲哦，啊，迄就是吼、哦，就是伊落去落啥。诶、欸，油饭啦，用粽叶啊包起来，主要啦，那就是节日啦，啊，有一下这个肉粽来吃啦，吼，啊，看你爱吃南部粽，还是爱吃吼北部粽啦，吼，啊，过来有去看这个什么会白龙船啦，吼，啊过来就是吼，啊，你有去采这个采这个卵啦，采这个卵吼，哦，那等你采，我那么成功，卵都嘛卡起来，啊，平时你爱在采无？拢无去想着，平常来讲，提这个卵来咧采这个卵啦吼。啊，五时最爱加减啊忙神啦吼。像这这呀吼，逐年哦，逐年一拢吼会信这个五时水啦吼。啊，你看，伊甲每一年吼，啊就提出来讲，你看我这五时水拢无臭，无臭倒掉了，啊个神趣味啦吼。所以五时节就是咧啊，家长啦，啊来去看那白龙船啦，啊算就是安尼吼，采一条这个卵啦。啊，有个挂一个香包无吼，咱家己做啊，家己做起来这个香包啊，吼啊阿达啊，节目进行啊，咱哪开讲啦？好，唔知有人在听有啊无？唔啦，无人听，首先嘛是爱讲话，吼爱来听歌，吼，因为我是男性，服务电话23055692。

咱伫讲这个五日节吼，白龙船，白龙船吼，伫台湾吼五日节白龙船比赛，比赛，诶，这赛讲是一件吼大代志，你知无？伫过去啦，过去吼，那讲古历五月初一开始哦。五月初一开始，就话伫个这个读书吼，带头吼阿先吼烧香点烛吼，阿、来白龙船吼，拍这个吼龙舟鼓，鼓都拍落去啦，吼啊到这个水边吼，落去吼请水神，请水神，说落来呢，说落来吼，就再个决定吼，就是讲楼主，楼主甲着头家吼，过灯光吼，过来吼开迄个吼龙舟会啦。吼、哦，啊来参详有关吼、哦，在白龙船的代志。啊，第二即个吼、哦，五日节即天呢，吼、哦，在时啊，啊，即选手呢，即选手要白龙船，即选手来先吼，祭拜着即个龙船，吼、哦，啊，你要将即个香火插喺龙船顶冠，就是希望讲一旦得到胜利啦，吼、哦，啊，你要再个一家即个龙船啊，来扛起来，扛起来。准备吼啊，放在水底吼，要来去比赛啊啦吼。沿路吼哦，民众卖吼烧香来礼拜啊。对手的这个白龙船吼来时阵啊，这边吼咱这边卖吼，安尼拍锣拍鼓啊，表示。

讲吼，欢迎啦，吼欢迎吼，啊，这就是吼接龙船啦，吼这就是接龙船，所以白龙船的比赛吼，基本上拢是第一挂吼，一点吼，迄、那个啊无海应，无海应一个河川吼，来进行，这边吼，当然有两只这个吼龙船吼来共同比赛，啊，迄、那个船头前拢会插一支红色的三角旗啊。插一个红色的三角旗，也是讲吼红色长长长长迄个旗啊，就对啦。啊，旗啊顶冠吼，基本上吼拢会写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吼，会写这字啦吼。啊，船尾呢，船尾嘛有一支会写着吼“水仙尊王”，水仙尊王这个三角旗啊。就是讲吼，比较较早吼，较早这种吼传统吼，白龙船比赛啦吼。啊，今麦呢，今麦插了比赛开始了啦吼，旗啊插好了呢吼，一切准备好时，比赛就开始啊。就是讲吼，啥物人先到吼，一个终点站就把迄个旗啊背落来，安尼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赢啦。好呀，我记得吼，白龙船吼，以前吼，我拢去迄落都有那残花边啊。哦，咧基隆啦，我来讲基隆啦，吼，一条咧就讲田寮港啦，田寮河吼，我来讲田寮港啦，吼，去遐弄来白龙船，哦，足闹热的，足好看吼。哦，啊，他啊，朋友，你安尼有过到一个吼，啊，一个五日节，就是食粽，咱都咧讲啊，食粽啊，有那个细嘴啊食啦。啊，唔，啊，这里就啥水那啉一下啦，吼，无会黏掉啊。因为咱在大兄大姐吼，未来喙齿较无好啦，吼，食这个黏的吼，较细致呢，唔当咱老做假喙齿，唔当假喙齿说黏掉再吞落去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啊，感谢大家，啊，有在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在遮，啊，感谢大家，吼，你的收听。那咱来去吼。过步道啦，人个白龙船啊，咱来过一下步道吼，过步道堪免食力啦，堪免出力啦吼，来听这首《碧潭假期》。

东山再起啦哈。啊，当然吼，三天的连假吼，今日头一天哦，五日节吼，那个肉粽节哦，开始也休困啦。大家拢出外啦，出去佚佗啦，吼，真赞啊，足好呀，吼，哇，啊，足好呀，就大家拢出去呀，吼，啊，收音机可能就厝里就无人在听啦，有啦，一半个呀啦，吼，对无着电的啦，哦，有在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吼，啊，当然咱在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这都是你平时啊，吼，弄在保养啦。有滴保养吼，啊！你看，人要出门啊，哦，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丢啊，吼、哦！啊，咱就讲葡萄糖胺，你若讲吼，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食啦，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啊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你葡萄糖胺的量渣做一个保养，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啊，有滴听咱的节目，啊，有咱滴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哦！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啊，所以咱朋友呢有来吼啊，甲咱助文啊，所以你看嘛，有诶讲我一罐来滴做保养吼，有感觉啊，一罐来滴食都渐渐会感觉啊，吼有差吼，当然诶咯啊，所以咧就足有信心诶，吼啊，你爱有耐心吼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成分剂量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啊，有甲咱的小辈介绍。自己本身你看出门吼、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吼、哦、然后出去吼、哦、啊免麻烦人吼、哦、出去行行看看伊心情偌好咧吼、哦、感谢朋友嘛甲咱小辈介绍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即拢爱保养啦感谢你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盐山之恋》。

言山之乱啦吼，感谢感谢咱那收音机边吼有人伫听节目，非常非常感谢感恩啦吼。啊，电话拉卡23056924，吼，伊那无电话，感觉咧怪怪的，没关系的。诶，这种真吼无电话，第一单吼未使咧，未使吼，好样咧吼，生一个关系咧，啊，这都无好啊，来听歌啦吼，没关系。

没关系啦，什么会没关系？我那那平时啊，你看我手机啊，吼，拢会弹，吼，我会赖啊，吼，哦，讯息拢会跌弹啦，吼，拢听有个关系关系啊。啊，一讲啊，那奇怪，点蹭蹭，也都讲没关系啊，没关系嘞。尤其话吼，因来手机啊，拢无咧弹吼，电话无跌弹，奇怪是网络断啦，是安怎？吼，还是手机啊派去，还是电话派去，都得怀疑啊啦。啊，无咧，拢一切正常咧吼，这就是平时啊吼，啊，那有咧谈关系啊，啊，那咧一讲啊吼，无谈吼，也可能你咧期待咧等待什么会吼，再讲奇怪是安尼吼，信号无去，啊，是咧电话故障，啊，拢唔是咧，是拢无声音，就感觉咧没关系啦吼。后来啊，感谢朋友接无那底听，吼，啊，加减啊做一下广告啦，啊，朋友呐有咩助文产品吼，收听电话再拉卡，像讲咱咧脆食面啊。哦，啊，食完吼，啊，拢阁继续来注文，无食就感觉呢吼，怪怪的吼，食了惯习啊啦，哦，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像讲吼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胃讲一个字，感觉到这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吼，酵素软喉糖，啊，咱来讲吼，一个姨娘啦，看电视时阵想要食东食西啦，吼，啊，找只物件食，啊，咱的脆食面，哦，芝麻核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哦，一包内面底哈，啊，10多块，哦，一包300块，哦，拢看到哈，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哦，这个芝麻恶魔啊，哈，啊，个有元气糖，元气糖原一包300块，哦。内面底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这个哈元气糖啊，咱的这个芝麻核枣糕，秀香姐毛介绍水梨糕，水来阿哥冰下一个保养，一罐400块，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有需要商品哦，电话再多多利用，秀香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梦酒》。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到气象第一步吼，讲哎，后礼拜开始，卖讲后礼拜开始，今日的早起啦，出门就感觉足热呀，开始热啦吼，心情自然凉啦，心情自然凉啦，我知啦吼，啊，唔多那讲吼，去憋热着，着刷着。好、哦，那么首先甲朋友讲一下，互你分解了解讲吼，咱讲掉刷甲掉热衰竭，这是什么原因？什么症状？阿要安怎？好、哦，咱先讲这个掉刷，一掉刷的原因啦，一掉刷的原因，当然的温度足悬，吼、哦，啊，并且个吼，这个环境啊较湿，较湿吼，咱的体温，咱的体温调节啦，伫调节啊，吼、哦，会受到这个阻滞。啊，另外去流汗一条汗腺，就失去吼迄个散热的功能啦。吼、哦，诶，身体呐较虚弱的人啦，还是讲咱家的老大人啦，还是讲有心脏病的人啦，较大块的人啦，较容易安尼哦。吼、哦，所以咱家己较注意，咱叫做掉刷，掉刷。啊，佫一种吼、哦、热衰竭啦。吼、哦，热衰竭就是咱血循环较无够，吼、哦，血循环较无好。好、哦，另外周边的一挂，这个血循环衰竭，地主讲吼，皮肤迄个毛根腔，皮肤的毛根腔，迄、那个迄、那个血管啊，吼、哦、啊，那皮肤的这个毛细吼、哦，这个血管伊都无法度吼开去，吼无法度开去，啊都无法度散热啊。譬如讲你那冬季吼，咱的工作啦，伫温度足悬，而且吼、哦，那个通风无讲真好吼，哦、在做湿人啦，吼、哦、开有这个热衰竭啦。好、哦、啊，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啊，别安怎竞争哦，咱先讲吼、哦，唔点当甲这个掉刷甲掉热衰竭吼、哦、搞混去，好、哦，那掉刷皮肤咧较大，掉刷比流汗，好、哦，体温一直关起来，好、哦，关到上无吼，42度足烧的，会头壳晕，会干那要吐要吐，好、哦，啊，过来咧，规面拢泛红，啊，你看迄个美国足紧的哦，筋骨强，啊，穿过足紧的安尼。吼、哦，啊，规个这个筋脉吼，吼、哦，你看卖，拢安尼，拢安慢活来，啊，意识未清楚，迄那严重可能低速吼，脑部去伤害，有机衰竭会昏迷，甚至会喘起来，吼、哦，所以掉刷吼，唔通吼，安尼，爱特别注意啦，吼、哦，啊，那讲掉刷赶紧的吼，去到较凉的所在啦，啊，紧会倒落来，吼、哦，倒平平，吼、哦，啊，头壳小可组织较悬一点，看有冷水无，有酸啊水无。先紧切切嘞，先紧切切嘞，啊有电风无？啊，啊是讲哇，要有冷气，紧嘞，吼，最主要个刷去较凉的所在，吼，啊啊是讲紧嘞啊，你得滚水啊，吼，啊下苏打盐紧会淋落去，吼，这是掉刷，吼，这种这个处理方法，吼，啊来热衰竭无讲嘞，迄皮肤吼，一望见那个那湿冷啊湿冷，吼啊个出汗嘞，咱多咧讲掉刷是未流汗哦。哦，啊，这热衰竭，皮肤就变是湿冷，啊，过吼大量出汗，哦，啊，迄个温度、体温啊，哦，比迄个39度较低，有时阵是正常，哦，啊，皮肤就翻白，哦，啊，伊面骨呢紧，但是较弱，哦，啊，迄个意识是清楚啦，哦，啊，那熊熊压起来时阵啊，嘛是有休克的现象哦，哦，咱家都要讲个中暑、掉刷，甲着这个热衰竭。吼、哦，阿边那处理，当然赶紧吼，将、哦、这病人刷去较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啊，衫裤紧个八号开啦，吼、哦，得赶快爱补充水分，啊，加到迄个盐分，吼、哦，啊，这个啉水，哦，热衰竭甲掉刷拢赶快啦，啊，去较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啊，一定爱补充水分啦，吼、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啊，最主要你看麦。唔管讲掉刷还是热衰竭，是不是拢爱补充水分？啊、所以咱卖去丢丢再来啉啊，平时咱都吼啊，啉者啉者啦吼。啊，有当下咱呐三不五时啊，啊，这个水啊，好、啊、喝个开水，那边底下黑出来盐，黑出。

来压，一输了就好了啦。好，啊，那无你就啉迄种运动饮料啊，好，哦，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加减嘛就啉一下啦。好，哦，唔单单个嘴大才啉水哦。好，哦，迄都已经未赴啊，上班啦。好，哦，提供朋友关心大家，啊嘛感谢朋友哈，哦，垃圾有点淡，有点听咱的节目，秀清好，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谢你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啊，秀清简单啦，啊，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哦，你看，人都出去佚佗呢，咱对人有丢无？当然对会丢咯，哦，出门免麻烦人，惊东往西跌关落街，哦，咱即马葡萄糖安尼做保养啦，有伫做保养，啊，那无你看，苦啦，啊啦，足食力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嘞。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心感觉咧咳咳，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啊呢。哦，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啊，啊，足欢喜，过来做门的时阵，拢足娱乐啦。也冇得讲吼，有讲小辈介绍。哦，那是讲吼，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做生意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咱内面的成分甲着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

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好，收听电话再来卡来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为何遐爱你啦？哈，哎，陈思安吼，一首这个新歌吼，《泪尽雨》，我头一遍播的时阵，我就讲，哎，这首歌好听，好听，好听就对啊，我对我有够厉害。哦，你看，这几天下晡时啊，吼，落迄个雷阵雨，大个什么型呢？像你看昨昏啊，吼，昨下晡午后啊，这个对流分析，吼，迄个发展足旺盛的。去中央气象署有针对着吼，台北市啦、新北市等等这些地区，有发布着这个大雷雨，我们要这个雷阵雨，哦，啊，有及时这个消息，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拢出来，你看麦，哦，另外新北市足侪所在吼，有去测着讲吼，那是有一点钟的雨量啊，雨拢咧强要逼近吼，百毫米啊。地书讲，像我你看，就话台北市信义区啦、大安区啦、哦文山区等等，遮足侪所在，遮路段拢出现严重积水，还是讲为淹水哦。好啦，雷阵雨，啊陈思安啦，吼、哦，现在天气热的时阵吼，小可落一阵啊啦，啊一阵都好啊啦，一阵都好啊，小凉一下啦吼、哦。啊，咱过来听，过来听这首《雷阵雨》。

哦，像即几工啊出门吼，除了讲哦扎一支雨伞，扎一支雨伞，我包包内面底吼，佮藏一领吼轻便雨衣，通佮防吼，即下晡时啊，佮你落即阵吼，雷阵吼，即拢用刀的呢。你若无讲安尼雨伞夹一个，啊，佮一领雨帽小穿一个吼，身上规身躯拢湿，哦，小预防一个啦。像我早起出门就好天啊，啊，雨伞有夹一个扎日啊。好、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好、哦、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加减啊做一下广告啦。好、哦，像我咧拍呀内面，对我嘛不能是够囥食呢，唔难讲囥好雨伞、轻便雨衣，好、哦、啊个囥一下水，啊个囥一下呢喉糖，囥一下脆食面，想要食想要有物件，一个嘴要叮当一个，咱有物件通个食。啊，主要咱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哦，啊，单独包装嘛较卫生。咱像讲吼喉糖啦，吼、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甘咪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喉糖，哦，啊，这一包一百块，吼、哦，内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今嘛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储门，哦，安尼甲朋友分享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有食过人讲，伊讲伊也好食。啊、所以呢，以后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买，啊，就是讲个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哦，边讲这喉糖真的哈、哦，啊，第一感觉脆啊，你哈凉凉，哈、哦、不会很凉，啊嘛不会很甜，哈、哦，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啊，芝麻和枣糕啊，哦，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乌麻啊啦，啊，内面底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一包三百块，给干嘛当散吗？啊啊！这个元气糖，元气糖吼，咱食卡骨兼食补，吼、哦、来面底就是白芪、冬笋、红枣、枸杞，吼、哦、来底咸有淡薄啊，或者酸麻葵，这一罐一包三百块，吼、哦、来面底二十几粒，吼、哦、啊！啊，个咱这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为朋友哦，不用个水来啊，吼啊，放个电锅炖，吼、哦，咱再炖吼，啊个时间个长啦，真够工啦。啊，所以你唔免咁麻烦，咱即款水梨膏内面底吼，拢真本真料，像讲个水梨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吼、哦，茯苓啊、陈皮，吼、哦，啊，细泡会温热控，吼、哦，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吼、哦，剩一丝啦，所以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啦，一罐四百块。好，冰箱一个保养吼，咱的水梨啊膏，吼、哦，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啊，咱个其他情况吼。咱多阿爹讲啦，我出门啊，即嘛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咱即款葡萄糖按苦乐三面，咱在大兄大姐啊，你那是讲吼，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啊，爬起来个扎起来啦啦，啊，感觉咧磕磕吼，哦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唔好个拖啦，唔好个扛啊啦，咱即款葡萄糖按条量炸，做一个保养，因为足侪咱的朋友哦。哦，足恶劣的啦！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哦，一罐来得吃，都有感觉啊，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哈、哦。感谢大家注意咱的成分质量，哦，拢有针对着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落街，免麻烦人。好、哦，要做文欢呼，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梦圆圆》啦，啊，心讲甜甜啦。

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哈，首先个简单哈，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草根啊油啦，咱就讲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呀，好，咱有信用呢，有纯，最主要100%纯。老张请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酒无啊渣，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啦，好，你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用草根啊油好？好，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咱就讲老树橄榄油，你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好，有当时咱吼简单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啊，你草根啊油呢，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青菜吼，爱有淡薄啊油呢，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6罐。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元。哦，里面都拢2罐2罐的啊，装装好势。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这罐草根啊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咱个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元，拢同款，拢2罐2罐的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关起来就送人，好看佮实用。吼，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龟箱拢较俗。吼，看要草根啊油，吼看要葵花油，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好，感恩，圣莫林，安祖西。

永远等待你啦吼。另外今日呢五日节啦吼，肉粽节吼，啊安尼才食无用咧，有安尼穿白啦吼，啊有诶吼无用哦，出去佚佗。像我早起吼出来上班的时阵啦，一路就看，尤其咧公车牌所在吼，一丁一丁啦，少年的一丁啦，吼啊再老大兄老大姐一丁啦。哦，啊，看侬安尼吼，吼、哦，情报伊吼，啊，个拍一个拍呀吼，一即马拢是啊，即种伊即类吼打扮啦，就爱出门啊，就情报伊唔在杀你啊，啊，拍呀拍一个内面底吼，看底一挂啥，食的啦，吼、哦，水啦，啊，有诶迄个帽啊，佮扎一个啦，雨伞啦，长袖真佮扎一个轻便雨衣啦，吼、哦，吼、哦，唔多人讲下晡先啦，落一个西北吼，雷阵吼，吼、哦，咱啊加减有只物件就爱扎掉。好啦，大家吼欢欢喜喜啦吼，安尼都出去佚佗啦吼，啊，咱踮厝诶吼，垃圾要准开，秀清爹家陪伴大家吼，感谢你吼，感谢你收听吼，我部电话23056924 2305-6924，啊，咱呢吼有滴介绍产品啦，吼，要么足感谢咱诶老朋友老主顾啊，吼，拢长期有用咱诶产品，要么甲咱小辈介绍。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最后的列车啦，哈。啊，当然哈，咱这部在进行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你看，人大家拢出去佚佗啦，拢出门啦，哦，行东往西八关路，几外欢喜嘞，哦。咱出门那边麻烦人，人少者话行就行。啊，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哦，拢足食来嘞，干嘛呢？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甲你讲，你唔好阁拖，唔好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哦，欠骨本哦，咱这蔬菜，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除了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有蔬菜，啊，佮有大豆卵磷脂、亚毛叶黄素、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佮有益生菌，啊，佮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啊，纳豆、这林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佮有脆甲米吼，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啊，佮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佮水来啊佮。哦，啊，咱嘛有这个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给你介绍的，哈、哦，感谢大家，啊，个面霜面洗好了，就加减啊抹一下呢，有抹有擦哈、哦，皮肤水啊，皮肤水，咱就看不出人的这个岁数啦。好、哦，看不出咱，你来讲哦，咱几岁啊？刚讲六七十、七十外，真正看不出来。大家拢爱水，吼、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哦，首先介绍产品，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我怎能离开你？

真正袂当无你啦哈，我真的离开你哈。啊，当然，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好，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哈，过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好，一碗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好，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00赫。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

0: 照顾。
1: 那你是请特休吗？
0: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1: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0: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1: 这样更弹性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0: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甲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开始哈，三天连假，端午节啦，五日节啦哈，咱讲五日节，毛讲哦，五月节哈，啊，我讲是肉粽节啦哈，啊，祝大家哈，今日咱那个端午节，大家平安顺遂啦哈，啊，大家。

这无那在进行吼，咱等下在讲吼，那迄啰三天的连假，那讲要回去故乡吼，你有扎一粒帐无？挂一粒帐，挂一粒北部帐、南部帐吼、哦。你爱食多一种诶？你爱食就有喏，有变的上好，拢无要紧啦。有变的通我现食上好，爱好食啦吼、哦，好食啊！北部帐、南部帐吼、哦。感谢这朋友，我今日来甲咱听节目啦，秀清感谢大家。天气热吼，感受热，注意啊！个那下晡个吼，落大雨吼。明仔日迄个气象都咧讲开始吼，因为今日五日节啊嘛吼，你都感受吼，有影有热，一天一天的热，30几度。啊，热会给补充水分啦吼。感谢大家，服务电话在哪卡呢？2305-6924，来听这首《花香的我》。

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万谈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啊，所以有一句吼，日克拉维俗语伫咧讲啦，吼，插青啊吼较勇灵啦，啊那个个插一路吼兄吼较勇敢啦吼，就是吼讲那插这个吼诶融资啊吼，一旦讲参像吼，诶量同款啦，真强强壮骨猛啦，吼插青啊枝啦，啊那讲插兄草呢，吼一旦讲吼保庇保佑咱身体健康强壮啦。吼，哦，差情啊较勇灵，吼啊差兄较勇敢，吼，啊，佫，啊，有一句啦，哦，你啊你那个五时的时阵，你有赶紧伸一下水哦，大家拢嘛去伸一下五时水，讲这五时洗目睭啦，和你金甲吼拿乌手啦，哦，咱传统的这个风俗就是讲，你五时这天吼，来正中道哦。这个五时水，用这个五时水吼来洗这个目睭，听伊讲啦，哦，用这个五时水洗目睭，哦，迄，那个视力会变较特别好呢，就跟那乌手，哦，乌手种焦啊啦，哦，乌手目睭足来呢，足来呢哦，啊，所以讲吼，五时洗目睭，吼，和你金甲那乌手吼，啊，有食粽无？吼，一食粽吼，讲那无配汤啦，迄乌教讲嘛无爱加啦，是安怎？家长如果那讲无配一只汤，因为迄个粽吼拢是用糯米啦，拢是糯米较凉啦，哦，足凉的，你连乌糕都无想要吃啦，啊，所以做起来就趣味啦。提醒讲，咱那家长的时阵吼，较容易吼会脆大啦，吼，哦，还是讲会去硬掉啦，吼，哦，啊，所以呢，家长啦无配汤吼，这乌糕嘛无爱加啦，吼，哦，趣味啦，啊，第一就讲这里吼趣味，咱今因为五日节啊，甲朋友来讲起。啊，食粽爱往哪吃啦？往哪吃？虽然一嘴食多了，讲一念啦，唔好去见着啦，吼。

小蚂蚱啦吼，诶、哦，那蚂蚱落去吹吼，哇，迄个脏球啊，主要迄个脏球啊，迄个芳味啦吼。即马吼，你看前几工啊，菜市啊啦，红粉市啊咧倒去，有哪种卖脏啊？足济啦，脏足济吼。诶，然后按迄个啥物话，鸡脏啦，吼、哦，蚂蚱。哎，那肉粽过会甲你分咯、哦，或者是北部粽，或者是南部粽，以前唔知呀吼，啊，想飞到就是肉粽啊，啊买回来吃，哎呦，那吃都暖和和吼，没关系啊，吼，结果买再怎啊讲吼，原来就是叫做南部粽啦，吼，南部粽，南部粽内底一挂料啊，啊包包的呀、啊、吼，啊这样吼，啊这样煮米呀、啊，唔是煮，对了煮米啦吼，啊那拌拌的呀、啊，啊包包的吼，啊再等在水底落去杀。哦、所以呢，我、哦、食起来个比较那个，咱食较没关系啦。啊，不过加食几摆未歹食啦。哦，啊，八宝粽呢，八宝粽就是吼、哦，就是安尼料啊，啊咸咧煮米啊，吼、哦，啊啊落去炒炒炒，哦，炒色吼，煮米色啊落炒，就那咱讲就是干那，就是炒油饭同款啦。啊，粽叶啊过来包落去，啊下落去吹啦，就是爱有滴肉粽粽叶外味啦。啊，所以咱们在讲啊，迄就是吼、哦，就是伊落去落啥。诶、欸，油饭啦，用粽叶啊包起来，主要啦，那就是节日啦，啊，有一下这个肉粽来吃啦，吼，啊，看你爱吃南部粽，还是爱吃吼北部粽啦，吼，啊，过来有去看这个什么会白龙船啦，吼，啊过来就是吼，啊，你有去采这个。采这个卵啦，采这个卵吼，呼，那那等你采，我那么成功，卵都嘛卡起来。啊，平时你买第一采无，拢无去想的。平时来讲，提这个卵来的采这个卵啦吼。啊，五时最爱给干妈蒙神啦吼。像这这样吼，等你哦，等你一弄吼，会信这个五时最啦。吼、哦、啊！你看，也甲每一年吼啊，就提出来讲，你看，我这五时水拢无臭，无臭倒掉了，啊，个新趣味啦，吼、哦！所以五时节就是咧啊，家长啦，啊来去看那白龙船啦，啊算就是安尼吼，采一条这个卵啦，啊有个挂一条香包无吼，咱家己做啊，家己做一条这个香包啊，吼、哦、啊阿达啊，这部进行咱哪开讲啦，好、哦，唔知道有人咧听有啊无？唔啦，无人听，首先嘛是爱讲话。哦，爱来听歌哦，因为我是男性，服务电话23055692024。

咱伫讲这个五日节吼，白龙船，白龙船吼，伫台湾吼五日节白龙船比赛，比赛，诶，这赛讲是一件吼大代志，你知无？伫过去啦，过去吼，那讲古历五月初一开始哦。五月初一开始，都在伫个这个读书吼，带头吼，先吼烧香点烛吼，来爬龙船，吼拍这个吼龙舟鼓，鼓都拍落去啦，吼到这个水边吼，落去吼请水神，请水神，说落来呢，说落来吼，就一个决定吼，就是讲楼主，楼主甲着头家吼，过灯光吼，过来吼开迄个吼龙舟会啦。吼、哦，来参详有关吼，在白龙船的代志。啊，第二即个吼、哦，五日节即天呢，吼、哦，在时啊，啊，即选手呢，即选手要白龙船，即选手来先吼，祭拜着即个龙船，吼、哦，啊，你要将即个香火插喺龙船顶冠，就是希望讲一旦得到胜利啦，吼、哦，啊，你要再个一家即个龙船啊，来扛起来，扛起来。准备吼啊，放在水底吼，要来去比赛啊啦吼。沿路吼哦，民众卖吼烧香来礼拜啊。对手的这个白龙船吼来时阵啊，这边吼咱这边卖吼，安尼拍锣拍鼓啊，表示讲吼诶欢迎啦，吼欢迎吼啊，这就是吼接龙船啦，吼这就是接龙船。所以白龙船的比赛吼，基本上拢是第一挂吼，爱点吼迄个啊无海应。无海用一个河川吼、哦，来进行，这边吼、哦，当然有两只这个吼龙船吼来共同比赛。啊，迄、那个船头前拢会插一支红色的三角旗啊，插一支红色的三角旗，也是讲吼、哦、红色长长迄个旗啊就对啦。啊，旗啊顶冠吼，基本上吼拢会写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吼、哦，写这字啦吼、哦。啊，船尾呢，船尾嘛有一支。诶，写着吼，最先尊王，最先尊王，这个三角旗啊，吼，就是讲吼比较较早吼，较早这种吼传统吼白龙船比赛啦吼，啊，今嘛呢，吼，今嘛插了比赛开始啊啦，吼，旗啊插好了呢吼，一切准备好时比赛就开始啊，就是讲吼，啥物人先到吼，这个终点站都改一个旗啊背落来。安尼，这就是胜利，这就是赢啦！好呀，我记得哦，白龙船吼，以前吼，我拢去迄路都有那产花边啊，吼，那鸡人啦，我来讲鸡人啦，吼，一条嘞，就讲产寮港啦，田寮河吼，我来讲产寮港啦，吼，去阿里弄来白龙船，哦，足老一个，足好看吼。哦，啊，他啊，朋友，你安尼有过到一个吼啊，一个五日节，就是食粽，俺都来讲啊，食粽啊，有那个细脆啊，食啦。啊，这里的啥水那啉一下啦，吼、哦，无会黏掉啊。因为咱在大兄大姐吼，未来喙齿较无好的啦，吼、哦，食这个黏的吼，较细致呢。唔当咱老做假喙齿，唔当假喙齿说黏掉再吞落去吼、哦。啊，去小心细致啦，吼、哦。啊，感谢大家，有滴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哦，滴只，感谢大家，吼、哦，滴收听。那咱来去吼。哦过步道啦，人喺白龙船，啊，咱来过一下步道吼，过步道看免食啦，看免出力啦吼，来听这首《碧潭假期》。

东山再起啦哈。啊，当然吼，三天的连假吼，今日头一天哦，五日节吼，那个肉粽节开始也休困啦。哦，大家拢出外啦，出去佚佗啦。哦，真赞啊，足好呀！哦，哦啊，足好呀！就大家拢出去呀！吼啊，收音机可能就厝里就无人在听啦，有啦，一半个啦，吼，对无着电的啦。哦，有在听咱的节目，首先感谢哈、哦、啊！当然，咱在广告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这都是你平时啊，吼，弄在保养啦，有在保养吼、哦。啊，你看，人要出门啊，哦，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着啊。吼、哦、啊，咱就讲葡萄糖胺，你若讲吼，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食啦，吼啊，感觉咧咳咳啊啊，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你葡萄糖胺的量渣做一个保养，所以做者咱的大爷大姐啊，有滴听咱的节目，啊有咱滴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哦，咱的物件拢实在有信用。啊，所以咱朋友呢有来吼啊，甲咱助文，啊，所以你看嘛，有讲我一罐来滴做保养。吼、哦，都有感觉啊，一罐来滴食，都渐渐会感觉啊。吼、哦，有差吼、哦，当然的咯。啊，所以咧就足有信心的。吼、哦，阿、啊、你爱有耐心。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主要成分剂量，吼、哦，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吼、哦、啊，有甲咱的小辈介绍，家己本身你看，出门吼、哦、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吼、哦，然后出去吼、哦，啊免麻烦人。哦，出去行行看看，心情偌好嘞！哦，感谢朋友嘛，甲咱小辈介绍。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保养啦。感谢你，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盐山之恋》。

言山之乱啦，哈，感谢感谢咱那收音机边吼有人伫听节目，非常非常感谢感恩啦，哈，啊，电话拉卡23056924，吼，伊那无电话，感觉咧怪怪的，没关系的，诶，这种真吼无电话，第一单吼未使咧，未使吼，好样咧哟，生一个关系咧，啊，这都无好啊，来听歌啦，哈，没关系。

讲没关系啦，什么会没关系？我那平时啊，你看我手机啊，吼，拢会弹，吼，我赖啊，吼，啊，我讯息拢会跌弹啦，吼，拢听伊个关系关系啊。啊，一讲啊，那奇怪，点蹭蹭，伊都讲没关系啊，没关系嘞。尤其话吼，因来手机啊，拢无咧弹吼，电话无跌弹，奇怪，是网络断啦，是安怎？吼，还是手机啊派去，还是电话派去，都得怀疑啊啦。啊，无咧，拢一切正常咧吼，这就是平时啊吼，啊，有咧等关系啊，啊，那咧一讲啊吼，无等吼，也可能你咧期待咧等待什么会吼，再讲奇怪是安尼吼，信号无去，啊，是咧电话故障，啊，拢唔是咧，吼，是拢无声音，就感觉咧没关系啦吼。好啦，那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啊，加减啊做一下广告啦，啊，朋友呐有要助文产品吼，收听电话再拉卡，像讲咱咧脆食面啊。哦，啊，食完吼，啊，拢阁继续来注文，无食就感觉呢哦，怪怪的，吼、哦，食了关系啊啦，哦，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像讲吼喉糖，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胃讲一个字，甘一下这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喉糖一包一百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酵素软喉糖，啊，咱来讲吼，一个姨娘啦，看电视时阵想要食东食西啦，吼，啊，找只物件食，啊，咱嘞脆食面，哦，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哦，一包内面底吼，啊，十外袋，哦，一包300块，哦，拢看得到哈，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个芝麻乌麻，哦，啊，还有元气糖，元气糖用一包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这个哈元气糖啊，咱的这个芝麻和枣糕，秀香姐毛介绍水梨糕，水来啊哥冰下一个保养，一罐400块。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有需要商品哦，电话再多多利用。秀清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梦酒》。

0: 小廖千鹤。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公。

0: 果由法务部提供。
1: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到气象第一部吼，讲哎，后礼拜开始，卖讲后礼拜开始，今日就再见啦，出门就感觉足热呀，开始热啦吼，心情自然凉啦，心情自然凉啦，我知啦吼，啊，唔多那讲吼，去逼热着，着刷着。好、哦，那么首先甲朋友讲一下，互你分解了解讲吼，咱讲掉刷甲掉热衰竭，这是什么原因？什么症状？阿要安怎？好、哦，咱先讲这个掉刷，一掉刷的原因啦，一掉刷的原因，当然的温度足悬，吼、哦，啊，并且个吼，这个环境啦较湿，较湿吼、哦，咱的体温，咱的体温调节啦，伫调节啊，吼、哦，会受到这个阻滞。啊，另外去流汗一条汗腺，就失去吼迄个散热的功能啦。吼、哦，诶，身体啦较虚弱的人啦，是讲咱家的老大人啦，还是讲有心脏病的人啦，较大块的人啦，较容易安尼哦。吼、哦，所以咱家己较注意，咱个掉刷，掉刷。啊，佫一种吼、哦、热衰竭啦，吼、哦、热衰竭，就是咱血循环较无够，吼、哦、血循环较无好。好、哦，另外周边的一挂，这个血循环衰卡，地主讲吼，皮肤迄个毛根腔，皮肤的毛根腔，迄个血管啊，好、哦、啊，皮肤的这个毛细吼、哦，这个血管伊都无法度吼开去，好无法度开去，啊都无法度散热啊。譬如讲你那冬季吼，咱的工作啦，伫温度足悬，而且吼、哦，那个通风无讲真好吼，在做湿人啦，好、哦、开有这個。

烈日衰竭啦。好、哦，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啊，要安怎竞争哦？咱先讲吼，唔点当家这个掉刷甲掉日衰竭吼、哦，搞混去。好、哦，那掉刷皮肤咧较大，掉刷比老干，好、哦，体温一直关起来，好、哦，关到上无吼，42度足烧的，伊头壳晕，伊敢那要吐要吐。哦，啊，过来的规面拢泛红，啊，你看迄个美国足紧的哦，筋骨强，啊，穿开足紧的安尼，哦，啊，规个这个筋肉吼，哦，你看卖，拢安尼，拢安弯弯来，啊，意识未清楚，迄那严重可能致使吼脑部去伤害，有机衰壳会昏迷，甚至会喘起来，哦，所以掉刷吼，唔通吼，安尼，爱特别注意啦，吼，啊，那讲掉刷赶紧的吼，去较较凉的所在啦。啊，紧会倒落来，吼、哦，倒平平，吼、哦，啊，头壳小可煮一个较悬一个，看有冷水无，有酸啊水无，先紧切切嘞，先紧切切嘞，啊，有电风无，啊，啊是讲哇，遐有冷气，紧嘞，吼、哦，最主要个刷去较凉的所在，吼、哦，啊，啊是讲紧嘞啊，你得滚水啊，吼、哦，啊，系出来盐，紧会淋落去，吼、哦，这是掉刷，吼、哦，这种这个处理方法，吼、哦，啊，来热衰竭无讲嘞。迄皮肤吼，一望见那敢那湿冷啊湿冷，好啊个出汗呢。咱拄仔咧讲掉刷是未流汗哦，吼、哦、啊这热衰竭，皮肤就变是湿冷，啊个吼大量出汗，吼、哦、啊迄个温度体温啊，吼、哦、比迄个39度较低，有时阵是正常，吼、哦、啊皮肤就反白，吼、哦、啊面膏呢紧但是较弱，吼、哦、啊迄个意识是清楚啦。哦，我那熊熊压起来时阵啊，嘛是有休克的现象哦。哦，咱家都要讲个中暑、掉刷，加着这个热衰竭。哦，啊，不要那处理，当然赶紧哦，将这个病人刷去较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啊，衫裤应该包好开啦。哦，得赶快爱补充水分，啊，加着迄个盐分。哦，啊，这个啉水哦，热衰竭加掉刷拢赶快啦。啊，去较凉的所在、较通风的所在，啊，一定要补充水分啦。吼、哦，和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啊，最主要你看卖，唔管讲掉刷还是热衰竭，是不是拢爱补充水分？啊，所以咱卖去丢丢再来啉啊，平时咱都吼啊，啉者啉者啦，吼啊，有当下咱呐三不五时啊，啊，这个水啊，好、哦、喝个开水，那边底啊，黑出来盐，黑出来盐，一出来就好啊啦。啊，那无你就啉迄种运动饮料啊，吼、哦，运动饮料含有电解质这样，加减嘛少啉者啦。哦，唔单单个吹打只啉水哦，哦，迄度已经未赴啊上班啦。哦，提供朋友关心大家，啊嘛感谢朋友哈，垃圾有滴等，有滴听咱的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谢你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非常感谢朋友节目在听，啊，首先简单啦，啊，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哦，你看，人拢出去佚佗呢，咱对人有丢无？当然对会丢咯，哦，出门免麻烦人，家当往西闭关落去，哦，咱即马葡萄糖安尼做保养啦，有伫做保养，啊，那无你看，苦啦，啊啦，足食力的，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的。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是感觉呢，客气，莫个拖，莫个扛啊呢。哦，葡萄糖胺，就在咱的朋友啊，啊，足欢喜，过来做门的时阵，拢足娱乐的啦。也冇得讲吼，有讲小辈介绍。哦，那是讲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做生理徛几工，莫当个行来行去，就拢平时爱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这款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主要咱内面的成分甲着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好，所以朋友要注文葡萄糖胺，有诶讲一罐无感觉啊，有诶第二罐、第三罐，当然爱看你的情形。哦，所以我们才讲吼，唔好搁扛，唔好搁拖，哦，量炸。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那第一家有感觉啊？哈，来继续。外面有啦，有感觉有差，当然就有信心的，有信心加上有耐心。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给卡来哈。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为何遐爱你啦？吼，诶，陈思安吼，一首这个新歌吼，雷准吼，我头一遍播的时阵，我就讲，诶，这首歌好听，好听，好听就会调啊，我调啊有够厉害。吼，有影你看，这几工啊，下晡时啊，吼，落迄个雷准吼，大个什么型呢？像你看昨昏啊，吼，昨下晡午后啊，这个对流分析，吼，迄个发展足旺盛的。迄中央气象署有针对着吼，台北市啦、新北市等等这些地区，有发布着这个大雷雨，有影这个雷准吼，哦，啊，有及时这个消息，到这个国家级的警报拢出来，你看麦。哦，另外上北市足侪所在吼，有去测着讲吼，那是有一点钟的雨量啊，雨拢咧强要逼近吼，要百毫米啊。地书讲，像我你看，就话台北市信义区啦、大安区啦、哦文山区等等，遮足侪所在，遮路段拢出现严重积水，还是讲为咧淹水哦。好啦，雷阵雨吼，啊陈思安啦，吼、哦，现在天气热的时阵吼，小可落一阵啊啦，啊一阵都好啊啦，一阵都好啊，小凉一下啦吼。啊，咱过来听，过来听这首雷阵雨。

哦，像这几天我出门吼，除了讲哦，扎一个雨伞，扎一个雨伞，我包包里面底吼，搁藏一领吼轻便雨衣，通个风吼，这下晡时啊，搁你落即阵吼，雷阵吼，这拢用多的呢。你若无讲安尼，雨伞夹一个，啊，搁一领雨帽小穿一个吼，现在规身躯拢湿，哦，小预防一个啦。像我早起出门就好天啊，啊，雨伞有夹一个扎日啦。哦，啊，当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哦，秀清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加减啊做一下广告啦，哦，像我咧拍呀内面，对我嘛不能是够藏食呢，唔难讲藏吼，好什么轻便雨衣，哦，啊个藏一下水，啊个藏一下呢喉糖，藏一下脆食面，想要食，想要有物件，一个嘴要叮当一个，咱有物件通个食，啊，主要咱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啊，单独包装嘛较卫生。咱像讲吼，喉糖啦，吼，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甘咪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济，哦，甘一下喉糖，哦，啊，这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今嘛拢吼，20包、20-30包伫注文，哦，安尼甲朋友分享啦，伊也摕一包，伊也摕一包，啊，有食过人讲，伊讲伊也好食。啊，所以呢，以后一二十包、20-30包的买，啊，就是讲个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哦，边讲这喉糖真的哈，哦，啊，第一感觉脆安尼哈，凉凉哈，哦，不会很凉，啊嘛不会很甜哈。哦，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米啊，芝麻和枣糕啊，哦，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乌木啊啦，啊内面底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一包300块，加减嘛淡散吗？啊，这个元气糖，元气糖吼，咱食卡骨兼食补，吼，哦，来面底就是白芪、冬笋、红枣、枸杞，吼，哦，来底干有淡薄啊，或者松麻葵，这一罐一包300块，吼，哦，来面底20几粒，吼，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膏、水梨膏，有朋友哦，不用个水来啊，吼，啊，放个电锅炖，吼，哦，咱再炖吼，啊个时间个长啦，真够工啦。啊，所以你唔免咁麻烦，咱即款水梨膏内面底吼，拢真本真料，像讲个水梨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吼，茯苓啊、陈皮，吼，啊，细泡会温热控，吼，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吼，剩一丝啦，所以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啦，一罐400块。哦，冰箱一个保养吼，咱的水来啊高，吼，有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啊，咱个其他情况吼。咱多少地讲啦，我出门啦，今嘛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咱在大兄大姐啊，你那是讲吼，行路啦，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啊，爬起来个扎起来啦啦，啊，感觉咧磕磕吼，哦啊，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唔好个拖啦，唔好个扛啊啦，咱即款葡萄糖胺就两扎，做一个保养，因为足侪咱的朋友哦。哦，足恶劣的啦！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哦，一罐来得吃，都有感觉啊，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哈，哦。感谢大家注意咱的升温剂量，哦，拢有针对着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出门行当往西八罐落去，免麻烦人。哦，要做文吩咐，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来听下这首《望圆圆》啦，啊，心讲甜甜啦。

感谢朋友啊，节目伫个听哈，首先个简单哈，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草根啊油啦，咱这款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啊，好，咱有信用呢，有纯，最主要100%纯。老张前在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刚拌酒无啊炸，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啦，好，你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用草根啊油好？哦，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你凉拌、煎煮、炒煎拢可以。哦，有当时咱哦，简单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啊，你草根啊油呢，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青菜吼，爱有淡薄啊油呢，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都有六罐。一箱内面都有六罐，2900元。哦，内面都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这罐草根啊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电话再拿卡。啊，另外咱个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啦，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拢同款，拢两罐礼也装装好势，方便讲吼，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赶起来就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即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牙膏箱拢较俗。吼，看要草根仔油，吼看要葵花油，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好，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永远等待你啦哈。另外今日呢五日节啦哈，肉粽节哈，啊安尼这吃无用嘞，有安尼穿白啦哈，啊有诶吼，无用哦，出去佚佗，像我早起哈。

过来上班的时阵啊，一路就看，尤其咧公车牌所在吼，一丁一丁啦，少年的一丁啦，吼啊，再老大兄老大姐一丁啦，吼啊，看伊拢安尼吼，吼穿布衣吼，啊个派一个派啊吼，一即马拢是啊这种的，这类吼打扮啦，就爱出门啊，就穿布衣在衫里啊，吼啊派啊派一个内面底吼，看带一挂啥，食的啦，吼水啦。啊，有诶，迄个帽啊，搁扎一个啦，雨伞啦，像秋天搁扎一下轻便雨衣啦，吼，吼，唔多啦，讲下晡先啦，落一下咧晒北吼，雷阵吼，吼，咱啊加减有只物件都要扎着，吼。好啦，大家吼，欢欢喜喜啦，吼，啊，你都出去佚佗啦，吼，啊，咱踮厝诶吼，垃圾要准开，秋天叠加陪伴大家，吼，感谢你，吼，感谢你收听，吼，我部电话23056924 2305-6924，啊，咱呢，吼，有咧介绍三。品啦，哦，要么足感谢咱的老朋友、老主顾啊，哦，拢长期有用咱的产品，要么给咱小辈介绍，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最后的列车啦，哈。啊，当然哈，咱这部在进行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看，人大家拢出去佚佗啦，拢出门啦，哦，行东往西八关路，几外欢喜嘞，哦。咱出门那边麻烦人，人少些话行都行。啊，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安尼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哦，拢足食来嘞，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首先甲你讲，你唔好阁拖啊，唔好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哦，欠骨本，哦，咱这蔬菜，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咱除了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有蔬菜，啊，阁有大豆卵磷脂，也冇叶黄素。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啊，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还有脆甲米，我们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还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还有水来还有，我们也有这个粗橄榄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有在煮食需要用到油，秀清给你介绍的。好、哦，感谢大家。啊，个面霜，面洗好了，小加减啊抹一下呢。有抹有擦哈、哦，皮肤水啊，皮肤水，咱就看不出人的这个岁数啦。哈、哦，看不出咱，你来讲哦，咱几岁啊？刚讲六七十、七十外，真正看不出来。大家拢爱水哈、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哈，首、哦、先介绍产品，你专门吩咐，不清楚不了解，点了再拿卡。235-5-6924，235-5-6924。我怎能离开你？

真正袂当无你啦吼，我准的离开你吼。啊，当然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时间关系，咱就先安排到这。好，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吼，过一个节目，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好，一碗秀清继续为大家安排服务。好，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没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蚊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孙准的了。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欸，你怎么知
9: 道？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子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伊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今日五日节哈，肉粽节啦哈。啊，肉粽一定就是吼，你今日食未哈？肉粽节，肉粽早都食吼。啊，过来呢哈，今日这个五日节，我这个活动除了肉粽啦哈。啊，过来你去看白龙船无？哈，啊有菜卵无？哈，材料成功无？啊，佮新一挂这五溪水哈，啊，你家拢有咧做无哈？讲这五溪水有人啦，用这个五溪水哈，我们兄弟啦，用这五溪水洗身躯啦，讲撇下哈。啊，大家感谢朋友收听哈，咱今日哈，这六十分钟第一饭后茶余饭后，感谢你收听。啊，粽呢在吃哈，唔好食伤济呢，惊伊讲吼胃会胀气，啊，等等再来讲起啦哈。感谢朋友。

今是五日节吼，肉粽节啦吼。阿伟呐，讲拜拜拜好了吼，今日就开始啊，炊一条粽来吃吼。啊，明仔载呢，明仔载佫炊一条粽，后日呢，佫炊一条粽。啊，那达顿拢肉粽啦。啊，即几工啊，菜市啊拢休困啊。啊啊，咧做粽啊，啊买遮济肉粽啊，无少个烧烧一个吼，无唔着爱烧掉啦吼。啊，唔过嘛唔通啊，一边吃遐尼啊济啦。哦，咱那粽食伤过济吼，胃会胀气啦。吼、哦，像讲咱啊食饱了后啊，吼、哦，有时阵感觉巴肚那会干那咧，哦，一个气球咧，吼、哦，摸起来咧，吼、哦，破吼，拢安尼膨起来啦，吼、哦，忽然感觉真系无爽快啦，吼、哦，啊是讲你口无啊啦，吼、哦，这都是叫做啥呢？胃叫胀啦，胃胀气啦，嘿，那哦，巴肚胀气，胃胀气足艰苦，你知无？咱人这个胃部吼、哦，跟那亲像会当一直摊开一个袋啊，同款啦。平时啊吼，伫消化物件时阵，会产生一点啊迄个气，通常吼，迄是无啥物任何影响啦。要唔过吼，不如果恁若是讲吼，即个胃部伫震动吼，较慢啊，若讲形成足侪迄个气啊，无多排出来吼，对愈紧愈大啦，啊，就造成吼安尼哦，闷闷疼疼啦。咱伫讲即个气吼，即个气主要有两个来源，先啊有即个气。就是讲，咱在食物件时阵啦，速度上紧啦，还是讲哪食哪开讲啦，哦，那空气拢食食落去，哦，那空气就趁你嘴闭开的时阵，哦，走入你腹肚内面底啦，哦，啊，佮另外一种就是吼，有你咧啉迄饮料，有啉迄种吼碳酸饮料，还是讲你食迄个物件较歹消化物件，就拢会互咱这个气吼，气体伫胃内面底吼囤积起来，哦，对加速吼胃内膨起来啦。啊，咱爹讲食这个粽，粽咱都知大部分拢是吼糯米所做的，糯米歹消化啦，吼、哦，所以呢胃肠一定爱吼开吼比平时啊给足侪倍时间开的困难吼来消化，吼、哦、来分解消化这个粽。所以等讲这个食物件这个食物啊，伫胃内面底吼停伤久，吼、哦、啊，甲着咱消化迄个肠啊产生反应吼，一直卖吼有了着这个大量气体会走出来，你知无？像咱都知讲，食红豆啊啦、黄豆啦、番薯啦、吼、哦、蚵啊这种这个物件吼，哦，虽然讲这物件这食材吼非常营养，吼、哦、营养济，但是这是属于吼较容易产生气，而且吼诶食材，所以你来讲食这物件少细致啦，唔好食伤过济啦，啊那无气是足济哦吼，啊气呢放出来吼，来放出来上盖好啦吼，啊那讲无小心无细致啦，食了伤饱，还是讲食伤紧吼。例如讲，腹肚胀得足艰苦，你唔通讲啊，我小提一下，千万未使倒落来，未使休困，你知无？因那无吼，会阻碍迄个胃部的气吼，迄个排未出来哦。所以上介好做法啦吼，啊，腹肚足胀的时阵吼，小散步行十分钟啊啦，或咱等下吼，伫个活动吼，或者气会向下啊，一直刷叮当，啊，是讲咱用手吼，啊，你放在这个腹肚的所在。差不多在肚脐这个所在，吼啊，这个顺时针温度啦，吼啊按摩啦，安尼就当顺吼，到这个咱肠啊这个方向，塞掉这个气，吼、哦，所以你若讲吼塞了成功吼，对口额啊、怕下啦、打嗝，啊是讲会放一个屁吼，哦，一气那放出来吼，我爽快的吼、哦。如果若讲腹肚吼足疼哦，啊是讲会吐。发烧还是讲老吼，都代表讲这不是干那单纯的吼，食伤饱胃在胀吼，这不是安尼了，好就来赶紧到医生看吼。咱来讲预防这个胃胀气吼，食物件上盖好，用那煲啦，用那煲慢慢。

那包慢慢那吞吼，啊用咱喙齿去包，包出来物件上无超过十个遍，吼、哦、包差不多十五个，啊再个吞落去啦。因为你安尼有滴包吼，安尼对当减轻吼迄个胃肠的负担啦，吼、哦、啊嘛会当减少讲吼，迄、哦那個、空气进入巴肚内面底吼。所以咱食物件养成一个就是爱安怎咧，慢慢啊食啦，吼、哦、慢慢啊食，这个习惯足重要的。

吃饱碗我来洗啦齁，小叮当一下啦齁，啊卖讲马上坐落去齁，安尼咱的胃肠再当讲齁较顺利来分解这些食物齁。感谢朋友收听齁，讲给大家一个参考，感谢你。

咱拄啊吼，伫个广告着巴肚脑胀气吼，哦，迄、那个气脑不该排出来吼，是足艰苦的啦。赶紧来靠一下捂啊，然后好大哥吼、哦，很舒服吼，啊、哦、是帮我放一下屁吼，哦，啊那无接掉的真的很不舒服啦。咱过来甲朋友讲一下吼，一个常识啦吼，咱人吼，这个食道，咱人这个食道甲着胃部相连接的所在吼，有一动这个吼主动门。有一系列的主动门，吼，迄叫做什么门呢？叫做吼喷门啦，喷门。吼，咱伫吞物件时阵吼，这个喷门就会拍开啊啦，吼，和食物加物件入去咱的胃内面底。一旦啊通过了后，啊，这个门就主动关起来，吼，就马上关起来，吼。这个喷门的任务啊，就是讲吼，防止胃内面底只加物件、胃内面底食物，还是讲胃酸，还是讲这个气去互倒流。好、哦，所以等讲胃胀的时阵，胃胀起啦，是讲胃部压力大的时阵啦，这个喷门吼、哦，为了要来解救吼、哦，这个碰碰吼、哦，这个胃啊，一轮跳工吼、哦，啊开一刀啊吼，细细一胖，也开一粒细细一胖吼，啊好呀，解出来遐个气吼，就当向顶啊吼排出来，啊这个气体呢，按、啊、那个胖吼冲出来的时阵啦，吼、哦、也震动咱的呐喉，啊就发出条声音，迄就叫做来口无外声啦吼，甲朋友讲者吼，就是咱人这个食道，食道甲个胃。

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

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咧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米，电话23-5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蓝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蓝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蓝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蓝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造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蓝油好啊，草甘蓝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蓝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先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注文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蓝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来讲这个吼、哦，贬值吼，密、哦、薄啦。你有看过密薄无？有哦，我捌看过哦。有诶，伫咧迄个山洞内面底啊，哦，看到这密薄，无唔对。迄密薄上爱待在这个所在，吼、哦，山洞啊，佫安全，又佫温暖啦，吼、哦，就是安尼湿湿啦，啊，佫会当相片到这个天地啦，吼、哦。另外，你知影无？迄、那个密薄吼，迄、哦那个大便啦、啊，哦，放出来这大便吼，迄、那个内面底吼，有细菌佮到这真菌，你知无？对变形功就是因为一个一旦利用一个营养分啦吼，咱来讲这个蜜薄啦吼，多数蜜薄吼，伊拢食糖啦，拢食糖。你黄昏的时阵吼，说不定你捌看伊安尼飞来飞去，但是咱真罕有滴机会吼，一旦讲吼，看个足详细啦。蜜薄开带滴迄种温暖啦，啊个湿吼，并且呢一旦吼相片着天地的这个所在。

因此可能吼，伫咱兜吼，迄个啊后壁远啊啦，讲角落的所在啦，哦，说不定你会看到，还是讲吼，找一下迄个山洞，哦，山洞就通看到吼密布啦。啊，你若看到密布，莫甲交叉，你知无吼？所以咱讲，这个山洞对密布来讲吼，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所在，因为吼，多伫内面底生物少啦，吼，啊，佮兼顾着安全。为什么山洞内面底一挂生物会足少呢？啊，都无日头伫个照，无日头照，所以生物都未发出来。哦，因为日头哈照未入去啦。啊，一挂植物呢都无法度生长，哦啊，所以就无食物，啊，无食物件，动物自然就无想要住在这内面底了，都未想要入去啦。不如果哈蜜蜂呢，蜜蜂住在山洞内面底都无同款咯，因为蜜蜂食饱了后哈，伊就伫个山洞内面底休困啦。好休困啊，食物件消化了后啊，食了不多带的物件呢，尤其也无多消化吼，就讲尤其食到昆虫的叮的壳啦，啊，甲蜜蜂体内一寡这排泄物啦，啊，都棒棒棒的这个山洞内面底啦吼，啊，所以呢，诶，你若讲哦，堆积起来吼，吼，拢有一个臭味呢，但是这是因的一种吼营养分，你知无？就像这个营养分吼，就是咱讲的蜜蜂的大便啦。哦，就是蜜蜂吼，吸收一挂营养了后，一挂迄个泡啦，吼、哦、啊，放出来当然气味足臭的吼。迄臭物件有人要小抢无，当然无人抢要爱啦。但是有啥物人知影会向要食这个物件，要食这蜜蜂的大便，吼、哦，介伊吼当作一个这个吼营养分吼来滴食是啥物货呢？今麦就是要甲朋友讲吼、哦，微生物啦，吼、哦，因为整个地球上捌废物利用的。就是细菌甲着真菌，哦，细菌甲着真菌，哦，即微生物啦。啊，微生物会当食无？当然咯、哦，你都食过啊。干嘛呢？咱人类所食即个乳酸菌，也甲着金针菇，哦，即就是细菌甲着真菌啦。哦，因蜜蜂即大便的营养分的即个细菌甲着真菌，哈、哦，哦，变作哈、哦、一个营养成分啦。伊内面底吼足侪什么虫，你知无？一虫吼拢靠只伫大只啦，什么线虫啦、跳虫啦、螨虫等等，吼在细细只动物，吼拢伫个山洞内面底吼，密布一堆大便内面底啦吼。吼、哦，伊那真正吼详细来看，伊含起起来看，吼、哦，入入入啦，足恐怖啦吼、哦。所以来讲吼，当年有这种密布大的所在吼，当年密布大便就特别侪，吼、哦、一堆一堆地贴起来。搞噶吼，吼、哦、有可能贵公尺，你知无？吼、哦，转大便哎，气味嘛绝对足臭的，吼、哦、当然足臭的啦。吼、哦，迄、那个大便内面底吼有足侪吼，迄、那个营养分有经过分解了后，吼、哦、对身形吼一个固样的一个臭味啦。吼、哦，迄、那个味吼，迄、哦那个气叫做氨气，吼、哦、氨气，敢那阿摩利亚迄个味啦。吼、哦，迄研究人员就发现咯，如果在吼密布大便，吼、哦。在粪便内面底，吼所释放的这个氨的气呢，这个气体呐变多吼，会造成吼第二处的危害呢。因为这种气吼氨气，伊吼挖坑的这个吼掉的这个较湿的山洞迄个岩壁，吼去有细菌变成一个酸性，也去有细菌变作一个酸性。如果这个山洞都是迄种灾区时吼石灰岩。哦，这个山洞吼，栽植叫石灰岩的栽植呢，啊，这种这个酸吼，这个酸对渐渐来侵蚀掉这个山壁，一直侵蚀哦，啊，对吼，迄山洞迄个形类改变，你看伊偌厉害，哦，所以你看一大堆的蜜蜂啊，住在山洞内面底，虽然安全啦，啊，但是你看嘛，一大堆迄只放一堆屎吼，坐来吼，吼、哦，臭咖呢，臭气冲天，一大堆这个大便，当然啦。一定是诶很不舒服啦，啊！不过对蜜蜂来讲，人可能惯习啊啦吼。主要跟咱的朋友来讲啦吼，讲到这个蜜蜂啦吼，山洞是伊上较安全、一个温暖的处。吼，啊，蜜蜂放出来这个大便了后呢，细菌甲着真菌都吼，该变作一当用这个营养分啦。诶，咱以前听过讲吼，一个山洞啊，吼，听过讲吼，滴水穿石，滴水穿石。结果无想到吼，迄、那个蜜蜂放的在吼大便的迄个气味啊吼，毛就将这个功能，迄、那个气就是咱都要所讲这个氨气啦。感谢你收听第一。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还有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红。

零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好，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赫。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96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啊，个陈思安的《樱花》。

伊多所的迄个敏感度，伊多所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伊多所的好多大，阻抗愈低，敏感度愈悬，好多愈悬，这最简单的道理了。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悬的啦吼，足济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济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只系变做讲高血糖，唔只系高糖尿病。所以今麦的今日跟你分享的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以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了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的，就是胰岛素足少的人啊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了哈。你单纯哈，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哈，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悬的。而且你碳水化合物都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哈，又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的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呢。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低吧，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嘛，就变作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下歌。冷修尼欧大，前仓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苍藏的星星之瓦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咱即要讲第一个方法啦哈，好做改善困眠，就讲压力荷尔蒙哈，就讲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侪话吼，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而且减低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安尼都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你压力大的时阵吼，你若改善困眠的品质吼，也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要讲第二个，或者压力管理的、压力的管理的。你若好的困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的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哦。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

因为鸡肉齁不但容易储存那个葡萄糖啊齁。所以说你增加鸡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齁。啊还用透过那个 PI3K 齁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齁来改善那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鸡肉已经增加那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了。第四个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候会诞生基野的 UT4 的运转蛋白，哦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哈、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哈，它怕亏嘛，这样把肝门怕亏啊，这样我就吸收那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哈，胰岛素足少的，你都无多细胞都无多怕亏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4 这个运转蛋白。GLUT4 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吼去边啊休困，靠我运转，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改迄细胞吼拍开。四个拍开了吼，都要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吼，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就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讲你饭后的时阵吼，一定需要运动，吼，叫做拍，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拍开迄个细胞，安尼就一旦吸收啊，吼，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对于降低胰岛素迄个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断哈，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断一个休一个，断一个休一个呢，哈，无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哈。反过都等于反作用嘛，所以已经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已经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吼，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吼，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歹的脂肪吼，伊会改细胞膜吼，脱掉的。啊，你细胞膜脱掉的吼，你胰岛素都无得改，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得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安尼伊都无得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拍开啊，吼细胞拍开了，就得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拍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脱掉诶，吼、哦、都无得胰岛素都无得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食好油吼、哦，细胞会正常吼、哦，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哦，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哦。啊！你若食歹油吼。哦一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哦。所以讲，为人讲吼、哦、奇怪，啊，迄脂肪甲糖尿病，甲迄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都是伫遮啦，系啊。歹的脂肪会去脱掉，脱掉个细胞膜；好的脂肪袂去脱掉，安尼俩差伫遮俩啦。所以讲脂肪吼，甲迄个血糖、甲糖尿病有关系。一般来讲吼，想袂到咧，想袂到因这两种到底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关系？吼，道理就是伫遮啦，就是好油、好脂肪袂去脱，歹油、歹脂肪会去脱，就是安尼尔啦。系啊，好，安尼今麦休困一下听歌。郭继光、张克凡呢，用尽一生的爱。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卖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一旦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拢会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伫个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即、这个基础上啦吼。那个人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这样达到吼上好的。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胰岛素的效率，多只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啦吼、哦。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抗战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首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五月节快乐！今仔日是端午节，五月节啦，咱依然去菜市啊，吼，嘿呀，得卖油饭的啦，吼，啊是本来敢那得卖水果的，拢得卖肉粽，哇！即卖呢，大家啊是吼真传统啦，吼，五月节食粽，依然都讲的，依然厝的粽，依然都包好啊啦，吼，啊，所以呢，都唔免外口买啦。啊，即卖一个肉粽的行情哦，四五十块是上俗上俗的吼。但是伊按看外口在卖粽，伊买惊，唔知道对做诶啊。因为呢，这粽吼无一个咩讲，就是讲这种的物件，应景的物件啦吼。因无咱的政府嘛，未富的讲哦，去抽查吼，所以咧会惊惊。伊按拢哦很自豪，讲咱会样。白粽，阿妈哦，开一点啊时间啊，白一挂啊，规家伙啊吼，拢会当食到哦，这是上有保障的哦。规个这材料吼，拢是诶，家己亲自洗、煮诶、炒诶哦，所以外口诶粽真香啦啊啊，咱厝诶粽啊嘛无差哈、啊。今仔日吼，天气真烧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吼，未来一礼拜各地呢拢是足好天的天气啦哈，高温呢会当持续到35度，各地呢啊个有其他的所在有的所在是36度以上的高温哈，啊那是落雨这方面就是中岛过了后的雷阵雨哈，啊范围嘛较细啊啦哦，都为的落雨，哎，看天公伯啊，啊，有时阵吼，这落雨吼，跟这大气环境有关系，这个云吼，飞到地，啊，已经累积有够重量，伊就落落来啊，

0: 透着冷诶，哦，烧诶透着冷诶，伊就会呢，伊就会降温，吼、哦，本来是空气就变作水汽，就落落来，哦，迄就是落雨，嗯，所以呢，这个、山区比较较容易落雨啊，经过吼，这五月节今仔日天气应该是该稳定，听众朋友你讲。拍这个五十水哦，五十水啊，那讲未记拍，即马去拍阿个湖诶。五十是啊，十一点到一点哦，五十十一点到一点，阿个有哦，将近诶四十应该是讲阿个有43分钟，故阿个会当拍啊，这五十水啊拍起来吼、哦，人讲吼、哦，这种诶五十水拍起来咧，会当咧洗身躯哦，会净化。哦，咱辛苦的下气啊，这个在关岛附近哦，海面上哦，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啊啦。上近是明仔哦，就变作是轻度的风台米克拉，米克拉是第七号的。伊讲哈，后礼拜一呢是中度的风台啊。啊，这个风台我今咱台湾的时间上，我今的时阵是拜四拜五哈、啊，拜四拜五，但是呢，这个风台行的路线。啊，个无讲该确定，啊，未来一礼拜，若是讲无即个风台来搅扰咯，都拢是啊，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啊，若是风台挖紧啊，迄度有风台雨啊，吼、哦，咱密切注意啊，即、这个气象的资料哈，啊，拜四拜五上我进台湾啦，拜六礼拜呢，一个是一个真烧热的天气形态哈，一礼拜即马已经20啊，后礼拜27，个后礼拜哈都、就是7月份啊啦，7月份，所以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差不多拢办煞，即马都是等吼期末考，啊未毕业的囡仔期末考，期末考考完就要放暑假了，很快啦吼，真紧啦，新历的半年结束啊，吼，啊旧历的已经嘛行5个月啊，啊，哎，即、这个听众朋友会听会出来讲，伊拉今仔日声音吼较轻。啊，伊安家己嘛感觉啦，因为长得讲话吼，耳暗暗啊，真不舒服。啊，为什么这样紧？出现这样好的进展的这状况呢？因为伊安啊看医生啊，丁仁刚啊，因为吼、哦，这个、医生吼、哦，去吼、哦、去研修吼、哦，所以呢，伊安都无法度看医生，都拢吃便药啊。啊，长吼、哦、看医生，医生开药啊，吃。跟他吃，两顿哦，早暗个今仔日下早啊，下昼个阿未食，就感觉青菜足济，所以吼、哦，就听众朋友讲哦，啊那这个那是讲咱有辛苦的不舒服啊，吼、哦，你唔知道要看多一科，你会当看加医科，还是看内科？有个人讲吼、哦，这耳啊疼、流鼻水啊，这咳咳嗽啊，这要看耳鼻喉科，嘛是可以啊，吼、哦，就是爱去看医生，好你啊。舒服，这是上重要的。咱即卖呢药啊吼，拢是即、这个敢那吼，即、这个、效果拢真好啦。啊嘛免食真济啊，啊食药啊煞加啉水，加啉水帮助在药啊代谢掉。吼、哦，有需要的咧，辛苦会当来消灭病毒病菌。啊那加出来吼，啉水。帮助代谢，较紧啊排出体外啊！这下晡啊吼，那准讲那个落雨哦，嘛是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淋着雨你就打衫，吼、哦，打淡衫淡裤，换起来吼，安尼较袂感冒。最近依然一个听着，哦，辛苦边一个有人感冒啊嘞。
1: 月，这是邓丽清所唱的。

五月节叫做端午节、端阳节，还是从五节、端阳、端午，还有肉粽节。民俗专家说五月节这天是吼，一年来底阳气、阳气上当的一天啦。所以啊，端午节咯，搞油啊吼，拢会当在拍包起来。啊，那是惊寒的朋友吼，一包爱个留落来。端午节吼，有一个习俗就是吼，接五时水。五十水，这五时啊，五时啊，是十一点到一点，所以吼、哦，听众朋友，你即马那是吼，阿未去拍五时水啊，进去拍五时水，是端午节真重要的习俗活动之一。端午节的透中昼的时阵，大家水吼、哦，摕去你日头卡拍，阿嘛有人在中昼的时阵吼、哦，摕鸡卵爱杀死的。沙西的鸡卵摕去徛卵，你唔通摕去青的呢？青的呐无徛起来，都摔落去哇！迄粒卵都破去啊！你要摕沙西的摕去徛，那是讲迄卵徛滴滴咯。安尼哦，今年的好运，春节、端午节、甲中秋节这三大节日，是咱中国人上重视的三大节日。莫怪哦，高速公路吼讲会塞车，五时水的真好的用途，会当啊增加财运。财运五时水的由来，讲是郑成功占领台湾的时阵，在端午节迄个时阵，伊个部队行到大甲顶、台中、大甲铁点山、铁站山，啊，迄阵啊足烧热啦吼，迄树一个忝，一个脆大，啊，拢找无水通个啉。透中昼的迄个时阵，郑成功啊，将伊个身躯大迄个剑插咧头壳，啊，大剑背起来的时阵哦，迄、那个所在都吼喷出。刷爪水出来，就因为安尼，所以打迄个所在叫做剑井剑井。啊，即马伫台中的铁站山吼，铁点山啦，插剑的迄、那个所在，有台做成啊观光的所在。铁点山本来就出仙草，安尼就一直传说落来，变作迄个五溪水啊，就搁较有伊的功效。所以嘛，有人讲吼，五溪水啊。摕来啉，这样第八瓶五时水吼，五时水啊，就是端午节即天啊，日头最炎的时阵啊，出汲阳水，上好的阳水吼，上强上强的正能量上关的吼，水啊，五时啊，就是一早是十点到下昼的一点，这两点真久哦。啊，五时水上好呢，就是吼，涂骹自然冒出来的山泉水刷爪上好啦，现在山泉水啊真的水嘛就拍吹到了，大家都得用自来水啊，不你就水到头的自来水啊，在新鲜的拿去日头上拍，上好是可以拍在两点很久，这样一个时辰这样上好啦。有的俗语哦，五时水喝一嘴啊，较好保佑吃三年。啊，也有说洗五时水啊，无肥也水，五时洗目睭金甲那乌秋五时水，一个叫做维阳水，维就是作为维，讲这当辟邪啦，洗身躯会当治病，啊买当来净环境，来喷呢厝诶，当消毒。古早册讲五月五日午时取景沐浴，一年意气不清啊，就是端午节即天出诶五时水哦，洗身躯吼会当啊百毒不侵，会当撇疫情啦。爱讲个五时水，会当身体健康、辟邪、净身、净厝，会当招财、招财。用五时水来泡的茶啊、结的酒啊，特别好啉，佮有消毒的效果。这是古早人在讲的啦，啊，咱就做参考啦吼。五时水安那来招财呢？大家鼎啊吼，放五时水，人家啊铜板摕一颗、五颗、十颗吼，拢不要紧，摕十二个。用五时水下来煮，哦，阿麦看瓜煮一下哦，会当啊做煎水，可以冷啊水呢，就来放咧罐啊内底，用红纸写家己的名，哈、哦，啊写对我身材，对我身材，放咧厝的财位，爱人家啊做钱母，放咧身躯诶，哈、哦，会当生钱啊囝，搁有人在咧五时水，在放咧罐啊啦随身带，那敢那咱用酒精在消毒安尼。

端午节吼，传统是有足侪趣味的习俗。端午节算是咱华人中国人真重要民俗节日。第一个就是过年的春节，第二个端午节，第三个就是中秋节哈。一年啊，三大节，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差不多拢有端午节的习俗，都有在过端午节。端午节的活动较普遍，譬如在门卡口遐挂一挂的草啊，一挂有三种草啊，包括葱薄、野草，啊，个有榕树叶。金啊秋，榕树应该是叫做金啊吧，金啊叶啦，榕树叶啦。有的所在呢是放芳芳的香茅，迄道味啊，迄是啊，会当吼撇下毒虫啊，热热吼较容易有蚊虫，蚊虫吼无爱迄种的草啊味。囡仔吼有香包，香包内底嘛是放个芳芳的物件，咱是感觉芳芳啦，啊蚊虫无一定认为讲迄臭臭。挂香包唔是要让你身躯芳芳。主要的目的啊，是要让虫啊吼唔通挖过来。啊，过来呢，就是食粽啊，粽啊，重点是要拜拜吼、哦，要拜拜。过来呢，就是啊，初五时水，五时水以前是因为啊，端午节中昼过了后，就落一个啊西北风。以前的人诶，就是去取迄西北风的雨水，西北风一下就刷啦，日头就出来啊，泡泡的迄水就烧烧啊。等下下暗的时阵啊，啊，甲搭挂伫门卡口的葱薄啊、野草啊、种啊。树的叶啊，泡伫中岛的五溪水呀，规家伙啊人，就辛苦切切的洗洗，安尼啊，会当啊较健康嘞，虫啊都较袂咬咱人。中岛囡仔足无用的哦，去鸡卵来徛卵，上的鸡卵会当徛上久。中岛拜拜刷，食澎湃的菜，啊个咧食肉粽，啊那食肉粽咧，就那看人伫爬灵船，看爬灵船电视看啦，啊有个人较功夫哦，讲去爬灵船的河边去看人啊爬灵船。端午节为什么会爬灵船？故事拢在讲爬灵船呢，是因为要去救屈原。古册内底啊，有写爬灵船的由来，有一种的说法要来拜水神，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要去找屈原。屈原呢是一个忠臣，忠臣以后伊个国王啊，都无台信任，所以呢，伊就跳汨罗江。啊，另外啊，佫有一个故事是东汉啊，一个好路叫做曹娥，伊要叫伊个老爸伫五月节即天哦跳顺江去，这拢是啊历史诶故事啦。爬灵船啊，伫咱台湾上早诶记录讲是伫清朝诶时阵，台湾早期诶爬灵船无灵诶灵，就是敢若独木舟，是到清朝道光甲出现刻灵诶造型。诶，灵船，端午节的习俗吼是真多啦，啊，每一个所在文化传统无啥相共啦。各灵船的比赛不只是台湾啊，哦，即马呢，毛发展吼国际的比赛，邀请外国的各船啊。诶，队伍来台湾来参加比赛，比赛当然拢有奖金嘛。

无猜我爱你，优雅趣味。听众朋友，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民本电台元气播唱站的节目，我是依安。依安在节目当中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并且提供生活知识和听众朋友。希望咱节目安排听众朋友会喜欢。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多谢你。

0: 张蓉蓉所唱
1: 《救世间》。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够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呐、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

收2309里办公号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听众朋友，拄只讲要听一首台语歌《望月叫你的名》，依然有吹到，但是这首歌，敢那是网络歌曲哦。听众朋友，台语讲 AI 唱的啊 ？AI 听众朋友，你那遮敖，你嘛知 AI 会唱歌哦？好，不要紧，咱来听看嘛，这是不是这首？但是呢，要用电脑来，因为一按无，所以要用电脑来播啦。啊，这电脑吼、哦、要进行都要先给伊广告，所以呢，一按都直接稍等一下哈，等一按传。

0: 小圈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奇宝冲站节目，拄只安排一首歌《梦月叫你的名》，诶，敢那真正是 AI 啊，吼 AI 的歌曲啊，啊，这 AI 都是吼电脑合成的歌啦，啊，因为呢，这是哦，请这电脑合成主动合成的啦，哦，所以讲啊，伊有诶字啊，咱诶传统，譬如讲牙头。牙头，伊安尼听无什么叫牙头，就是牙头，牙头。伊这电脑无遮尔巧啦，虽然唔该一直在讲吼，AI 是工具，但是呢，伊唔是结果。AI 会当帮你做事，但是唔是足完美的。不过诶，嘛该好听吼，啊你啊接接听的时候，你接点听以后，你会感觉吼，迄旋律啊、唱腔啊，拢真同款，同款。继续，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节目文唱的欧巴桑小姐。

0: 真的好想你。
1: 端午节啊，是旧日的五月初五。
0: 你敢有听过人讲五月节啊？那要排毒气、排毒哦，爱食五种黄色的食物。五种黄色的食物，这是古早传落来的。五月节排毒，啉五溪水。啊，是用五溪水啊，七星窟，吼、哦，迄个嘛是咧排毒，食五种黄色的物件，讲嘛会当排毒。这五种的物件吼，包括黄鳝、黄色的鳝鱼、黄鱼、黄瓜，啊，各位咸鸭蛋黄、甲雄黄酒，拢是黄鳝吼、哦。咱台湾家就应该看较无啦，伊按看大陆的 YouTube 的影片哦，因遐产的哦，啊，佫掠一条黄鳝。黄色的吼，长长大大只，这样黄色的哦。黄鱼就常常看到啦，黄瓜嘛看得到，黄瓜就是咱在讲的刺瓜啊。雄黄酒爱去汉药房去买雄黄灯来泡酒，这是古早人哦传说传落来。各位这个时阵啊，开始啊来吃这种的会当排毒的物件，这物件吼，这是黄色的营养师讲哦。黄色的物件，但是在现代，黄色的物件哦，伊的营养素是非常非常好的，哦、非常有价值的。黄色的物件，现代营养师啊，哦，因是建议啊，食黄色的物件，你食番薯、黄色的青椒、胡萝卜、南瓜、黄金奇异果，像伊安讲的五种的黄色的物件，地瓜、彩椒、胡萝卜、南瓜、奇异果。这个咱现代营养师分析讲，这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非常适合哦。食粽以后来食，会当补充身躯所需要的营养。根据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蔬果彩虹579建议的饮食，伊内底有写黄色的蔬菜水果，大多数含有着维生素。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类黄酮素，很多种的天然的植化素，可以提升到免疫力，可以保护目睭，可以增加健康。像是啊，含有多丰富的膳食纤维，类胡萝卜素，一早顿来吃就真好。你当当爱含钱，莫真大条啊！电锅吹一下啊，干卵吹一下，做早顿就好诶。吹卵的时阵，先刷吹一下含钱，只是讲用吹含钱哦，会较烂啦，因为水分该有够。像像一安咯，都是用微波炉，都袂遮尼啊烂。啊，那是咱要吃的时阵，用电锅小关哈一下，伊卖较嫩。彩色黄椒。嗯，是的，彩椒啊，含有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抗氧化的营养素，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黄金奇异果，即卖哈，当进口入来，黄金奇异果比一般咱在食迄绿色奇异果较甜一点嘛，较袂酸啦。黄金奇异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膳食纤维、奇异果酵素，甲真侪种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消化跟营养的吸收，在五月节啊，吃粽哦，一定爱吃水果，帮助消化。啊，若要排毒哦，这五种的营养的物件，你也当加吃地瓜、彩椒、胡萝卜、南瓜、奇异果。吃粽以后加吃一挂，唔是讲吃粽以后马上吃，你买当每天吃一挂，五月节以后辛苦啊。较容易有迄毒气，用要来排毒。你说较常食诶，嘛无一定讲一定爱食粽以后食啦。五月节了，厝诶物件传到足澎湃。啊，咱讲番薯、彩椒、胡萝卜、南瓜、奇异果，你平常时要来食嘛足好诶。

痴情的女儿尤美所唱的歌。听众朋友，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初橄榄油，咱的初橄榄油哦，真好哦，真济朋友用过。我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吼，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杆啊，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多。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准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拧的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所以呢，如果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552305。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

哦，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白这首歌曲是白脸舞。听众朋友，咱知影吼，洗手的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洗手啊，就是要把咱手顶面呢，即个细菌啊、垃圾啊，来洗掉啊，洗掉。啊，即嘛吼，洗手啊，有一种叫做抗菌肥皂。抗菌的杀菌，吼啊！抗菌的杀菌比普通的杀菌较贵啦。啊，抗菌的杀菌呢，真正有较好用吗？嗯，真济人吼，去这个卖场的时阵吼，看到个抗菌肥皂，吼，认为讲会得到更加好的保护。但是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吼，因就讲啦，抗菌的杀菌吼。并无提供着

国家好诶，这个这个防御都、就是国家好诶保护呢。那是啊，使用吼抗菌诶杀菌啊，甲普通诶杀菌啊，这两个吼、哦，互人破病诶机会是同款诶。因为哦，杀菌并毋是会当直接杀死细菌，是吼、哦、杀菌是帮助咱啊，咱诶手吼咧滤。在滤哈，迄手在滤迄个动作哈，就是哈，将咱皮肤表面的这污垢哈、垃圾还是病毒哈，可以滤滤嘞、滤滤嘞，爱开水，可以水将遐病毒、遐垃圾哈来冲掉啊。所以呢，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其实主要的功效都、就是和手较骨溜、较好滤。哈，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嘛指出咯，抗菌的杀菌甲普通的杀菌啊，对去除病毒的效果呢，完全相同的啦。哦，佫较重要的是哦，咱日常生活内底啊，像像迄感冒啦、流行感冒啊，这是病毒哦。啊，这个抗菌成分哦，对病毒哦，根本都无这个无啥物效果啦，哦，无啥物功能啦，哦，所以讲啊。这个抗菌哈，人做一种抗菌啊，杀菌呢，阿妈是出自哦，讲是啊，这个就是要加强啊，但是抗菌的效果其实呢，无这么大啦哈，啊，抗菌的杀菌佫较贵哈，主要就是爱较接洗手的，啊，较接洗手啦哈，啊，手洗刷了啊，一切可以打，唔通诶，佫粘着细菌。

0: 陈随意甲谢怡君合唱的歌《今生的伴》。
1: 有一名七十岁的先生哦，伊自认讲家己体力袂歹吼，爱就常常去爬山健身，但是啊，最近啊，感觉容易疲劳啊，啊讲吼，突然间吼，规身躯拢水肿。好、哦、啊，喘起喘袂起来哈、哦、啊，行路吼变干嘞，介困难。原本呢，伊是啊登山高手哦啊，这无外久吼、哦，就变做执行的啦。啊，去检查吼，讲嘞是啊，因为吼伊个腰椎病变，伊吼、哦、有诶即个蛋白尿加低白蛋白血症。好啊，有进切片啊，尖端恭喜啊，微小病变、肾病变，好、哦，都、就是讲有进诶病变啦，啊，经过吼、哦、这个、治疗，哦，伊个尿蛋白明显改善，好、哦，最近哦嘛退去啊，哦，这个、医生讲吼，咱咧有进功能啦异常吼，会当按了六一来底来观察啊、哦，所以哦，你咧这个。拜六吼，拜六算呢，你来看一个啦，吼，看这六一是不是有破？啊，迄、那个破拢足久诶，差不多三五分钟都还未消掉，吼，又破啊，破拢消未掉，吼，啊，搁有呢，六一是不是有血？吼，啊，这咱那款呢，骹吼骹，然后你来看迄个骹掌是不是肿起来？那是水肿吼，水肿肿起来吼，伊个皮肤会紧紧。啊，金金嘛，吼、哦，迄是内底因为水分伤济，吼、哦，迄叫汗水水肿，吼、哦，啊，佮有高血压吧，吼、哦，啊，即个情形诶，哦，即目睭看会到诶，吼、哦，先观察，啊，即都有可能是啊，有即出问题，啊，另外过来去啊，做医生这边即个诶，即个六一的检查，吼、哦，像就六一检查，检查蛋白尿，吼、哦，啊，肾功能这种诶做检查，吼、哦，那是有即个疾病。边吼爱较紧来治疗啊，因为呢，咱无爱吼严重到讲爱西药治啊吼，啊药治的疾病吼嘛，唔是讲干那单一个药治的问题吼、啊，这个肾脏科医生讲吼，这药治的疾病啊，往往甲全身骨哦，真侪器官的疾病啊有联系关系吼、啊，包括糖尿病啦、高血压啊、心脏病啦、肝脏的疾病啦、主体免疫的疾病啦、药物的使用啊，甚至癌症啊，拢有可能哦，造成诶药治功能的恶化。所以药治的疾病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所引起药治。哦，嘛派去啦，哦，所以讲咧，你那是排尿，啊去，排尿刷吼，再小看一下，啊、哦，小看咧，尿盆啊，马桶内底哦，你的排尿的情形，小台注意一下。

这首歌曲是秀兰玛雅的歌，叫做《滴答滴》。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

可惜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只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来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一按现在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帮我前协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9000户。
1: 唉，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

0: 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0: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0: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今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上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李哥你好。
3: 哎、欸，我也叫回。
0: 好，好了，还有这边微信喽，欢迎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2: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哟。来，谢谢。来，李哥你好。嗯
3: 哎，秀爽，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3: 我在屯山路。
0: 没听什么歌？
3: 白鸽歌。
0: 啊？
3: 白鸽歌。
0: 好、哦，等下情况蛮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有你好？
4: 秀爽姐呀，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啊？
4: 卢小姐。
0: 坐你对，卢小姐啊。
4: 我住。
0: 没听什么歌？嘿。
4: 有条十万歌。
0: 大家最好，谢谢。老弟你好，
5: 喂，秀爽大户你们好。

0: 99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先禁收、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

祝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功。

0: 啊，打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全部时间红星的杨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搁有咱的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哇，这真好。有 EPA、DHA 吼，那知影的人吼，买回去吃上好。伊这有迄个磷虾油，佮虾红素，有 EPA、DHA 是对这脑、佮咱的血管拢足好的。这内行的人吼，拢会用买这回去吃啦。啊，你若佮咱注文的中间，茶你算会好啦，这一粒千来块嘛。你买两盒，我加送一盒给你安尼。朋友你会记讲，阮的专线电话你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家做伙来啉一杯茶哦，啊，有诶茶啉落吼，啊，搁困会去，啊，有诶人啉茶吼困袂去，
1: 习惯啦。
0: 啊，煮粽咧，咱兜啊啉茶安尼啦。
1: 嗯。
0: 嘿，我想我小扎下来啉诶，好，我泡一泡，罗传林老师迄个头顶诶迄啊，
1: 嗯，
0: 好，啉了就爽咧吼，用灌诶呢，
1: 嗯，
0: 三二灌，我诶，这可能你会困袂去哦。真是今仔来讲，哦，昨个茶安尼啉落安尼哦，到天光七点才困。
1: 最无啦，差无忝啦。
0: 嗯，
1: 诶，差无忝，较无遐好困。
0: 嘿啦，
1: 诶啦，像以前咧上班安尼就足好困。
0: 哦，困到高高叫的。
1: 嗯嗯嗯。
0: 嘿啊，
1: 嘿啊。
0: 所以有个人啉茶哦，惯习，就哪啉啊足好困。
1: 我啉茶嘛困袂去，啉咖啡嘛困袂去。
0: 啊，咖啡有啉落啊嘛。嘛困袂去，
1: 啊！啉烧酒都困会去，
0: 啊！有人无啉咖啡，佫困袂去，
1: 哦，
0: 这叫做体质
1: 啊！啊，有个啊，三更半暝啉咖啡嘛，啊，才有困不哦。
0: 刚才讲，
1: 这人的体质啦，
0: 迄牛奶就好啦，
1: 嗯，
0: 你啉落到下，你会落屎嘛，
1: 嗯，
0: 啊，但是你袂适应啊，你直直甲啉，直直甲啉，啉几工啊，你就适应啊，
1: 对
0: 啊，落屎，
1: 有诶有乳糖不耐症啊。啊，啉落去会漏屎啦！
0: 啦
1: 我就是其中一个呀。
0: 哦，
1: 哎呀，啊，所以啊，佫会感觉腹胃会胀胀。
0: 哦，
1: 所以豆奶我嘛唔敢啉，奶制品的我都无啥敢啉。
0: 哎，啊，豆奶咱兜就有啊，你要走豆奶。
1: 楼骹啊，楼骹，楼骹，反正的豆奶豆类的物件，牛奶奶类的物件，我拢较袂堪要啉啊。
0: 安尼呐，
1: 胃不好啦，
0: 你就卖啉嘛。
1: 系啊，
0: 哦，
1: 嗯，
0: 延平北路的黄小姐哦，
1: 嗯，
0: 讲有欠伊一条什么歌？
1: 黄昏岭。
0: 来，大家来收听黄昏岭。

0: 黄昏岭，那是迄个什么人点的？李小姐点的吼。
1: 黄小姐。
0: 黄小姐。啊，有听到？可能有听到吧，吼。
1: 应该有啦。
0: 现在，陆团林老师因朋友吼，讲在新店要听一个林秀华的歌，叫做《白色的爱》。
1: 白色的爱。
0: 这较早若在工厂，这块歌拢真熟，吼。林秀华的歌。白色的爱。

0: 这个、新店的朋友吼、哦，交代罗传林老师讲要听这条歌。哦，这条歌较早人咧带工厂咧拆衫的吼、哦，大家拢捌。
1: 一定。
0: 啊，拆衫的迄批人吼、哦，即马拢八十几岁啊啦。
1: 即马拢变阿妈级啦。
0: 会变阿祖级啊。
1: 以前是小姐安尼，小路啊，即马变阿妈级啊。
0: 这条歌咧，唱到流袂掉。
1: 岁月不留人
0: 啊。那迄个骨头都顾好哦，骨头你若顾无好，咧中间哦，啊，都黏在遮疼啦，黏在遮酸啦，酸骨轮、疼骨节安尼啦。啊，人若补，你就食啊，摸啊，规大堆，哦，吊吊啊吼，食一个就好啊。对症下药啦，你要食仙丹妙药吼，不如我甲你介绍这对症下药，对骨头吼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安尼吼。筋要给灵，骨要给灵，红青的养筋骨。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

0: 筋骨，伊会屈风、散寒、堵塞、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人的气血也无够在中间哦，啊，就神经啦，
2: 镜头就来
1: 啊，对啊，
2: 营养无够嘛，
1: 对啊，
2: 无法度做血嘛，
1: 所以筋要给你灵，啊，骨要给你灵，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要用炖的也可以。问到江小姐，
2: 啊，大波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1: 红青的养筋骨，金白灯来吃。
2: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所以你白灯啊，都要认真吃哦。你若安尼三只四号困，就搁定来。
1: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啊，我会加一个迄个磷虾油给你。哦，这磷虾油
2: 能管四千嘛？
1: 对啊，那磷虾油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都有相当相当的这帮助。哦，这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哦，即卖嘛报个磷虾油、虾红素安尼。啊，你若买两罐，啊，我安尼送一盒互你安尼，吼、
2: 哦。啊，是你要第一个一口松啊？
1: 都迄。这就有啊，啊一口松嘛会使啦，一口松就是你吃入，啊这什么？啊这就肉脯啊，也有氨基酸滴个，啊够有蛋白质，
2: 这比迄个肉酥搁较幼利啊
1: 咧，对，啊你爱食肉咧，食肉有要补平啊咧，啊这一口松你那个吃入吼，了就养起啊，
2: 入口即化，
1: 啊你啊泡茶，
2: 干那饼咧，
1: 泡茶啊你就摕来个落一茶啊。袂歹食，想个落一袋啊！
2: 对啦。
1: 啊，你若讲，精品要加别款的，我来使啦。看是买迄个
2: 海蜇头啦，
1: 海蜇头啦，
2: 特级蛋蜜汁黑豆啦，
1: 哦，作战的。
2: 哦，即马即母亲节吼，啊，若要去外口食物件吼，都爱注意。啊，若讲家己咧煮吼，家己厝内底传吼，啊，咱即。食的物件足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啦，啊，佮有蟹肉棒、泥信啦，这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啊，这都独立包装，啊，这个食偌济，切偌济，足方便的，啊，这个运瓦萨米也是无要运拢 OK， 因为啦，佮伊拢佮咱料理好啊，迄咸酱拢拄啊好，啊，真好食。啊！伊即个即个芝麻巴甲鱼两类做成诶蟹肉棒泥信，吼啊是要伫即个养生梅啦，无掺粉诶纯肉酥啦，搁有肉条安尼，吼、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又在恁境啊，就对吼。啊，过来就讲，即卖即个白内障吼，去开手术诶人真侪啦。啊，你若讲到白内障去手术，哦，即类手术了。啊，等一段时间，搁手术迄类，哦，你会记讲手术一类了后，无要紧，咱的这个防止的大光明，都要用紧甲加落食。伊会滋养肝肾，补益咱的这个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肝安尼。
2: 这医生有咧讲吼，讲这个这几年啊吼，这开白内障的人足济。啊，因为安那开白内障的人足济，都因为有电脑、手机啊，啊，拢追剧啊，啊，因为伊这有蓝光，啊，拢足伤目睭的，所以乎咱的这目睭吼咧退化足紧的，所以讲吼安尼安尼，这个目睭吼安尼老，唔是干那老目油哦，那干那老目油，这个目睭疲劳，啊，迄个搁打打黏黏，这较简单呐、
1: 啊，目睭那疲劳，诶，白忙啊。

0: 症，
1: 嗯，
0: 都给它造出来啊。
1: 嘿，
0: 哦，从顾目睭这上好，你都直直个吃，你就感觉咱的大光明那遐尼啊好啊呢。红星的大光明，会记得找洛江小姐哦。你若有买两罐，阮同款内底精品哦，足好的，会往那加好你安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安尼都无啊，
1: 无买溜。
0: 哎、欸，这个真好听呢，意乱情迷。这国语的吼，这差不多几多年前啊，五十多年前，这个歌就足唱的呢。
1: 得安尼唱歌歌安尼。
0: 唱歌歌。
1: 嗯。
0: 哦，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啊，教予你的这个精品拢真好。有那个价值性吼，
1: 拢赞的呀。
0: 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韩国《烈日霞花》这条真好听。

0: 国有烈日社花，
1: 嗯，
0: 韩国有一个连续剧吼，烈日社花啊，足可怜的。
1: 是啊，
0: 嘿，
1: 嗯，
0: 干那一个查某人啊，生一个囝呢吼，哇，啊，翁婿佫卖，爱着爱去卖鱼啊啦，创啥啦，来整理这个家庭安尼。
1: 嗯，
0: 烈日社花，然后看到这个剧的人吼，就讲哇，这条歌好听，
1: 嗯，
0: 啊，而且迄连续剧佫好看，
1: 嗯，
0: 嘿啊。
1: 哦，
0: 对啊，
1: 这都爱吹啦。
0: 哦，对啦。
1: 嗯，
0: 啊，一寡影片恁啊，要看你这厝的 YouTube 无足紧的啊。哦，你要。
1: 我嘛都爱找有，还有人坑起。
0: 韩国的烈日小花的连续剧，哦，啊，你都 YouTube 甲叫一个，伊就走出来互你看。
1: 嗯。
0: 哎呀，即卖什么人要看电影？头壳歹去。
1: 嗯、啊。即个无同款啊，气氛无同啊，电影馆内底较快
0: 啊。嗯，啊，咱伫咧厝诶，要看啥就看啥、啊。
1: 是较自由啊。
0: 对啊。
1: 啊，你若去电影院是内底坐咧，都爱伊时间到到就放你出来
0: 啊。哦，对啦。哦，要伫关键中俱乐部介绍产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齁，找咱陆江小姐，顺吗？

0: 每暗即个时间哦，放歌互恁听，啊，听甲互伊爽，哦，啊，本来即听歌听了会爽啊，哦，即较早即老歌，啊，你若听着讲哇，我迄个时代头几岁啊呢？
1: 哦，你咧创啥话啊？
0: 听好歌，啊，佫有好个即产品，看要顾骨头个，哦，顾你个目睭，啊，是即个三焦五毒火要甲你清清出来。较袂生歹物仔个啊！哦，咱节目中推荐介绍个咧广告个红星五年解毒丸，你毋通看讲这红星五年解毒丸呢？一罐1025，360粒，伊咧食了腹内咧中间吼，三焦五毒火，迄火袂使叫倒起来哦。啊，你腹内着要清清掉哦，较袂讲。火若甲你走啊，五脏六腑去，你中间放了红气气啊，哦，啊肝火大，嘴大嘴苦嘴臭啊，啊这肠仔火嘛袂使去安尼，安尼加滚啊，哦，胃火、肠仔火这拢袂使去加滚。你食红参五年解毒丸都无唔对，你会感觉嘴安尼，吼、哦，袂一个味安尼，哦啊，而且我嘴拍开会快活，有拍开然后黏黏啦吼。哦感觉安尼怪怪安尼，迄、那个怪味就走出来啊！迄鼻都甲着吼，人会怎倒向遐呢？哦，嘴大、嘴苦、嘴臭，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红参五年解毒丸，找罗岗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叶凯婷的纯情曲吼，真好听。
1: 嗯，
0: 这两天啊，甲王姐有讲起啊，讲去看到一个安尼，吼，那扫个安尼，伊家己嘛歹势个啦。
1: 嗯，
0: 哦，啊扫我讲呢，你若叫我扫起来吼，讲者倒转来啊要安怎？口罩搁安尼挂咧吼，嘛是扫个安尼，
1: 无法度控制啊。
0: 看到真可怜安尼。
1: 嗯，
0: 哦，啊西医看，啊有咧看，啊嘛是同款扫。
1: 嗯，
0: 人家古早人咧讲无唔对啊，医生惊治扫，哦，拖水塞惊掠漏，所以咱这个扫症吼，你都要有对症啦。药啊，你若无对症吼，你食几布袋嘛无路用。
1: 嗯，
0: 咱这款玻璃面扫扇，会使讲做个真好真好的这产品。
1: 嗯，
0: 大家吃，大家都好乐，哦，因为咱台湾这所在咧湿啦，寒天风寒呐。啊，热天哪会扫？啊，都湿热啊！
1: 啊，食冰、食凉的、食、啊、冷的啊，
0: 对啊，
1: 吹冷气啊。
0: 啊，咱这台湾
1: 食甜啊。
0: 哦，热天嘛湿啊。
1: 嗯。
0: 啊，你细胞啦，叫扫起来中间哦啊，都直直扫去啊啦。啊，所以你即卖较骨力的玻璃面扫扇吼，
1: 较骨力食。
0: 要当来食，较骨力食的。
1: 嗯。
0: 啊，食好以后，啊，无你若三不五时啊，就安尼去提药啊啦，去提药啊啦。讲一个倒转啊，食啊一个药剂嘛，歹了了。
1: 有诶，那变少吼，就喘啦。
0: 啊，
1: 那就喘起来吼，都要紧找医生啊。
0: 你食咱诶玻璃面扫扇，
1: 嗯，
0: 哦，做你放心，哦，咱这汉能做成安尼吼，因为我拄则讲过嘛，台湾这个地里湿啦，啊，所以你若讲较湿热的人，嘛是会扫，
1: 嗯，
0: 哦，啊，风寒嘛是会扫，所以咱即卖吼。这个扫净，趁这个热天，紧啊，地下好势。玻璃面扫扇一罐1600块，哦，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面扫扇，地扫上盖赞，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哎，结果都该问啊好势。
1: 嗯，
0: 啊，甲注文咯，啊，该当阮的这个精品要互你，逐项拢真好。
1: 对，哦、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母亲节到了吼，
1: 嗯，
0: 甲妈妈请安一下。
1: 好、哦，对。
0: 嘿嘿嘿，
1: 嗯，
0: 啊，是讲母亲唔免啥请安啦、啊。
1: 平常时也都爱请安啦、啊。
0: 现金吼、哦。烫几多啊？
1: 嘿，现金是比较较实用啦。
0: 哦，对啦，
1: 嘿啦。
0: 恁人讲母亲节快乐。啊，食
1: 无济，嗯。
0: 啊，甲老母讲，啊，你啊有迄加减十外万啊，小调一下。
1: 先周转。
0: 恁母听一下就好呢。
1: 吼、
0: 哦。
1: 嘿啊。无包来，佫叫我佮要佮甲我开嘴。
0: 你存办要买恁老母的名。
1: 就是，老的即马无咧赚
0: 啊
1: 咧，
0: 哎呀、
1: 哦啊，剩一块老西徛咧，年纪老。
0: 最毒女人心啦，
1: 嗯，
0: 啊无毒不丈夫啦，
1: 吼、哦，
0: 这篇报纸你甲看咩？
1: 嗯，
0: 一个61岁人哦，
1: 查甫人，
0: 啊为着欠人娇小安尼吼，
1: 嗯，
0: 心肝掠贪女，
1: 掠贪女，
0: 前下女朋友安尼吼，
1: 嗯，
0: 完啊，甲投保安尼吼，啊险叫害死。
1: 前啊，这个是甲领275万，啊，佮因为吼，甲下迄个药啊，掺海洛因。

0: 啊，掺咧即个物件内底互伊食，
1: 嘿，
0: 啊，结果吼，甲头两摆头无
1: 头
0: 死，
1: 无死哦，
0: 头无死，
1: 这个较用，
0: 嘿啊，啊
1: 啊，过
0: 头，
1: 来，
0: 啊，过来后壁即个，
1: 伊搁娶一个某安尼吼，
0: 嘿，
1: 毋免
0: 二零
1: 三
0: 二
1: 个
0: 零
1: 月时阵
0: 零，
1: 吼，煞娶起来，
0: 嗯，
1: 娶起来伊就通领迄个保险嘛，
0: 即个吼，女朋友是2017年呐、
1: 嘿啦，
0: 啊，
1: 你
0: 甲伊
1: 即马
0: 交往。
1: 讲后壁即、这个。
0: 啊，后壁即个吼，后壁即个是2020年吼，8月甲即个姓陈的祖人交往啊。啊，说服即个姓陈的祖人吼去投保，各100万健康险甲伤害险，吼、哦、啊，受益人就是伊啦，就是即个查甫的啦。结果过当年吼，因两个就随结婚啊啦，随结婚了后吼，才3礼拜尔。三礼拜，因这个啊，即马结婚了，毋着得变因某啊，
1: 嗯，
0: 啊，因某着去开痔疮啊，
1: 开痔疮，
0: 啊，开痔疮是足简单的，即个镜头，
1: 对啊，
0: 那副家讲怎啊死去
1: 的呢？
0: 啊，即个法医着即个解剖啊嘛，解剖发现讲，即个死者吼，因这某吼，胸骨有迄个局部吼、啊、外用。咧用的迄种麻醉药，代布卡因啊，啊，即若中毒吼，会发生即个癫痫发作、心律不整，嘿啊。啊，毋过即个医生吼，即个咧甲治疗，即个医生甲开刀，即个医生，伊讲伊从来毋捌开即种药啊，互伊啊。啊，因为都开完啊，那得搁用即种迄个麻醉药，吼，无必要啊。
1: 啊
0: 所以病院就调迄个监视器啊，帮迄个药，帮迄个病房的，病房的迄个监视器出来看，啊都拢无人入去啊，都干那因迄个翁伫内底尔，啊，结果就是伊嘛，就是伊甲用迄种迄个麻醉药甲抹伊的胸骨。啊，渗透入去，所以你俩咧买皮肤油啊，啥物嘿，脑类固醇伊咪渗透入去啊，吼、啊，就变抗药性，啊，即变做讲，即个互查出来，就是讲，伊安尼即个因某是互害死的，吼、啊，伊即个测谎嘛无通过，嘿啊嘿啊，
1: 你看有毒甲无毒。
0: 啊，佮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家己做歹，佮讲法律太可怕了。
1: 啊，若害死，要害死女朋友，啊，害无死，
0: 哇，害死即个女，迄个第二日，佮
1: 带即个某来中间，去开一个痔疮，然后
0: 啊，即个倒水，即个倒水，
1: 人家查起来就是讲，你入去病房内底吼，你就，
0: 来用，因为伊头仔迄个女朋友是。甲海两摆嘛，掺迄个海洛因，啊，食了无死，两摆拢救倒转来，啊，就找啊，啊找啊，伊呾头领即个275万，啊，处理好两个公煞了后，然后换阁交着即个姓陈的即组啦，啊，即个较衰，
1: 啊，即个衰啦，
0: 啊，即干那开一个痔疮就死啊，哎呀，死毋是开痔疮死的，是因为伊去共
1: 抹掉，嘿，
0: 对，
1: 做手的。
0: 加工啦，
1: 判两个无期徒刑啦，
0: 61岁，搁两个无期徒刑，安尼出来了，啊，而且还搁会当假释啊，
1: 哎呀，后头要假释的，
0: 好，
1: 最后假释若出来，又搁害人哦，
0: 哎
1: 呀，
0: 七老八老要搁害人，安尼敢好？

0: 春梦本是空啦，
1: 不
0: 是空啦，
1: 不是空啦，嘿啦。
0: 啊，当来，若要伫产品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春梦。
0: 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年啦，
1: 拢做信用的，
0: 做信用的啦。
1: 嗯，
0: 有耐心甲食，当然你的身体永健健安尼。
1: 老牌子啊，
0: 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来，咱即马就，互恁选歌啦。
1: 对，即马是互朋友点歌的时间。
0: 对啊。
1: 2999-8693。
0: 对。你迄共切落好，莫像昨下呢。你讲弄唔对啦！
1: 拜托，唔是我吼，唔是我，卖公安我家来
0: 吼。人去饲唔对了，阿比特别啦。
1: 唔是，伊也有一粒迄个三方通话的，阿唔在上去饲着。哎呀，啊嘛是有怪怪啦。
0: 哦对啦。
1: 啊，所以今日跟咱过来试看咱的这扩音的电话啦。
0: 今仔袂啊啦。今仔如果安尼都。都起溜溜去啊！
1: 试看卖，啊，现场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那询问咱的产品吼，找罗岗小姐，2999-8692，2999-8692吼，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就可以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即马好起来哦，起床啊、哦！刚大家拢困起安尼呢？
0: 这个天凉凉啊，当然人会，人会困啊。
1: 哈哈，是安尼吗？
0: 这歌听了爽哦，赶落去。
1: 哦，啊，今麦都那无困的，尽量好起，好起来啦吼。来，你好，
2: 我家小姐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迄个三重。
1: 三重。
2: 嘿，郑女士。
1: 三重郑女士，
2: 我要听一条于天的迄个回乡的歌。
1: 回乡的歌，
2: 嘿，
1: 回乡的歌，好，
2: 谢谢你。
1: OK， 好，好，拜拜。来，你好。
3: 你好，嘿，你好，
1: 嘿，
3: 我跟张你好。
0: 好，
3: 谢谢你，给我放一段歌我听。
0: 多一条。
1: 黄小姐呀。
3: 嘿，对。
0: 哦，黄姑
3: 娘，
1: 有收到哈。呀，昨安尼电话无啥啥安尼哦，
3: 啊，
1: 煞袂记哩甲伊办。
3: 卡几下便拢阁切断切断啊。
1: 啊，都是昨啊电话无啥啥安尼。
3: 恁咧有影透气有够香呢。
1: 啊，迄个。
3: 香公公。
1: 迄个一口松哦。
3: 不是啊。
1: 迄个。
3: 食酸甜个。
1: 哦。我
3: 实在足香。
1: 阿骨个啦，阿骨个啦。
0: 哎。
1: 迄真香吼。
0: 哦，迄个原味个啊。
3: 啊，食到十粒，咁要吞袂落呢。
1: 啊，你不要五粒吞哦。
0: 你用甜个蛮帅啊。
3: 我头一遍只吼，下昼我甲透露只，我是用布个啦。
1: 哦，用布嘛可以啊。
3: 伊嘛甲只都五粒吞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敢同款用布？哎，用布足香个呢。
3: 用布足香，我就是讲，透气有够香个啦。
1: 对啊，啊，伊这药材拢足新鲜个啦。
3: 真赞。确实赞。
1: 对啊。
3: 甲你咧讲个迄对症。
1: 爱认真食。系啊系啊。
0: 你认真食，绝对要互你安尼，有一个安尼，
1: 互你个娱乐啦。
0: 你个希望。
3: 娱乐个。
1: 好啊。
3: 啊，我听一个碧鸾个酒杯。
1: 碧鸾的酒杯，
3: 碧鸾酒杯啦，
1: 碧鸾的
0: 文的唱的，
3: 当什么人唱的袂记咧，
1: 碧鸾的酒杯啦，好，好，
3: 谢谢
1: ，OK， 好，拜拜，来，你好，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4: 可爱的马，
1: 啊？
4: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哦，
1: 可爱的马。好，好，
4: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5: 我是啊，你好，我健康好，
0: 好，
5: 再讲一条，钢钉十三万地，
1: 钢钉
0: 十三万地，好，
1: 钢钉十三万地，好
5: ，OK，
1: 好，
5: 好，
1: 好，喂，来哦，
6: 来，慢车啊，慢车啊。
1: 江江
6: 阳
1: 歌，江阳歌，陈太太，昨那个歌你有听到无？
6: 有啊，
1: 有哈，
6: 谢谢。
1: 我惊你困去啊！
6: 啊，我今晚白吃落去的药啊，
1: 嘛吃落去啊哟，
6: 哎，可能吃落去啊。
1: 啊，你吃落遐久啊，但还未发作。
6: 哎，今不卡惨，好，八点钟就困啦。
1: 哎，
6: 一般拢中午才困的。
1: 啊，迄个已经算惯习啊啦。
6: 系啦，好啊，吼，哎，伊就通较有，
1: 吸，系啦，迄个吸收较慢啦，好，安尼等下哦，吼，唔通困哦，
6: 吼，
1: 好，好，好 ，OK， 来，你好，
7: 来，阿嫂，
1: 阿亮阿婆，
0: 哎，
1: 今仔日有正常啊啦，吼，
7: 今仔日有正常，对对对，
1: 哎呀，哎，
7: 真正常，
1: 安尼雾沙沙呢。哈哈，还阁无正常，
7: 正常你麻烦咯。
1: 哇，都好呢呀！
7: 对啊，都拢免伊啊吼，
1: 都免伊啊。
7: 系啊系啊，
1: 这两点钟都免伊啊。
7: 嗯，
1: 哎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7: 你来听，真久无听阿嫂唱的歌。
1: 哦，
7: 河边春梦。
1: 河边春梦哦，哎，安尼你就好大。
7: 没
1: 哦，
7: 阿嫂唱好听哦。
1: 哦，
7: 哎，好，
1: 按水哦。OK，
7: 哦，谢谢哦，拜拜。
1: 来，你好。
8: 恭喜呀，挂件掉。
1: 嘿，肉店的。
0: 肉店的啊。
1: 哟。
8: 讲电话安怎无？啊，我要给你卡，讲我要卡看有影无影无。
1: 嘿。
8: 我上线无。
1: 结果嘛是卡袂来。
8: 嘿啊，嘛是同阮相声，你讲叫人去卡去你看麦
1: 啊
8: 无？
1: 嘿啊。
0: 啊，今仔日甲治也好啊啦。
1: 今仔日甲超好势啊，伤紧。
0: 八点诶，你即摆有较快活无？
8: 有啦，真快活啦。
0: 好，真快
1: 活。快活侪咧
0: 啊！
8: 我拢有答案，拢咧甲你听。
0: 嘿。
8: 有问题，倒甲你卡去。
0: 啊，做阿嬷会啦。
1: 哦，做阿嬷，你即摆就是咧带孙。
0: 哦，安尼好啦。
8: 哎，未好命，搁无
0: 做
8: 阿
0: 嬷。对啊，对啊。
1: 嗯，
8: 我今日卡伊种三百点的，我笑个伊。我当时要甲你讲电话吼，我要甲看嘛有问题无问题，啊真正有问题啦。
1: 有啦，
0: 嘿啦。
8: 啊，我答嘛，逐个你听嘞，我是无甲你送说尔，会
0: 袂了
8: 了呢。
1: 安尼吼。
8: 嘿啊。
1: 嘿。
8: 啊，我听甲恁煞，我就煞。
0: 哦。
8: 啊，我听一年一年老。
1: 一年一年老。
8: 嘿。
1: 好。一年啦。
8: 就恁两个。
1: 嘿。谢谢啦，感谢您的收听啦。
0: 对啦，
1: 哦 ，OK，
0: 一年一年大，啊，倒落眠床头会困话，哎呀，啊，若未困话，叫医生检查一下，对症落药都无唔对啦。
1: 嘿啦，较袂安尼开一寡冤枉钱啦，啊，伫安尼弄弄些冤枉病症安尼，嗯，安尼嘛是对啦。
0: 好啦。
1: 可爱的马，
0: 可爱的马了吼，
1: 哎，
0: 会用的我哟，我最好啊，
1: 哎，
0: 来，

0: 这歌拢真好听哦，岗顶十三番地啦。较早咱台湾就是安尼，即什么几番地啦，即几番的啦，几亩丁啦。哎，较早日本统治咱台湾的时候喏，所号的这地号名的啦。
1: 是啊、哦。
0: 后方街嘛，苦岗顶啦。
1: 哦。哦。什么顶？
0: 啊，什么苦岗顶啦？
1: 苦岗顶。
0: 啊，什么下尾啦？
1: 哦。
0: 哦。四街。啊，像迄个嘛，高雄的蛤蟆星啦。
1: 好、哦，蛤蟆星，
0: 蛤蟆星啊，
1: 蛤蟆星嘿，
0: 嘿，
1: 哎呀，好一挂这奇奇怪怪啊，
0: 对啊，啊，即马要改，要哪改？
1: 要然后自然就好啊。
0: 迄高雄的路，
1: 反正人大家拢会记得。
0: 高雄的路上好找，
1: 安那讲？
0: 对，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就十转了嘛。
1: 啊，有十转咯。
0: 有哦，啊，六就六下名次啊。
1: 哦，
0: 对不？
1: 哎，
0: 哎，
1: 啊九，啊有九路咯，吓，
0: 啊九路咯，
1: 哦，
0: 对吧？
1: 我会记了九路咯。
0: 哎，迄高雄的路足好找安尼啦。
1: 嗯，
0: 咱台
1: 北较好记啊。
0: 咱台北哦，乱七八糟。
1: 嗯，
0: 哎，
1: 啊，都一挂新开的路。
0: 这个泸州的陈太太哦，
1: 唔当困你哦，
0: 困你哦。
1: 嗯，
0: 来，第首歌唱的吼，
1: 嗯，
0: 工厂歌
1: 来。

0: 这啊，我那时阵然后十七八岁啊所唱的，当场歌，
1: 迄声头加正饱，
0: 对啊，嗯，啊少年呐、啊，对吧、啊？
1: 嗯，
0: 啊，唱这当场歌，较早咧工厂，你甲看嘛，
1: 嗯，
0: 啊，听到这款歌好爽个，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回味啦。
0: 啊，陈、啊、太太，你有听到吼？
1: 嗯，
0: 你忙在困呢，
1: 哦，
0: 哎呀、
1: 啊，啊，应该也袂遐紧困啊，
0: 哦，
1: 唔知当食头半点钟尔，应该也袂遐紧困。
0: 哎，食到戆戆啊，都戆戆就就困去安尼。
1: 啊，咱阁有昨昏阁有欠人一块白牡丹。
0: 白牡丹啊，这条台龟。
1: 台龟，啊，阁有一个迄、那个嘛是台龟。河边春梦。
0: 河边春梦。
1: 嘛是台龟。
0: 我紧来找。
1: 河边春梦。
0: 这条是了啦，白牡丹啦。
1: 哦，好来。

0: 即条台鸡的台鸡，
1: 鸡台湾啊，即满我要台鸭，啊有鸡有鸭，唔带切草。
0: 河边春梦，我还过来切哩，
1: 啊未切着，
0: 啊未切着。
1: 即只鸭小蛋，
0: 来肉店的吼，一年一年老啊。嗯，没啦，我点卖个少年的啦。哦，哎啦，
1: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啦，是咱心爱有少年啦。
0: 啊，即马做阿妈，快活，哎呀，快活溜溜啊，你咧。
1: 对啦。哦，
0: 即马就靠囝靠孙啊。爱靠未靠呀？
1: 哎，啊，卖个讲去靠的代志啦。
0: 哦，对啦，卖讲去
1: 靠。硬气，硬气呐。
0: 人家未独人呐。
1: 哎喂，
0: 来，
1: 无迄个物件独啦。
0: 一年一年老吼。

0: 一年一年老，煞唔知。
1: 嗯，
0: 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也会快活。
1: 嗯，
0: 啊，你若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快活，
1: 嗯，
0: 啊，都害落落去啊。
1: 啊，都未快活。
0: 身体也顾好用。
1: 嗯，
0: 倒落眠床诶，较袂用啊，连么则疼，连么则疼。
1: 嗯，
0: 吼、哦，诶。迄个有影，就真人就真赤呀。
1: 就倒啊，唔是徛，唔是坐啊，唔是。
0: 咱就是讲爱顾好啊啦。
1: 嗯。
0: 哦，唔能讲晒紧啊，这个开晒下安尼。
1: 哎，尽量顾啦。有诶讲啊，这顾啥安怎呢？天气安尼，也是都爱顾啦。
0: 食老你就知。
1: 系啊。
0: 哦，
1: 对。
0: 哦，会记讲，那要提咱的产品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阿良阿婆讲要河边寻梦吼，
1: 嗯，
0: 某起来笑的吼，我三几波啦，啊，当时啊在吃啦，靠呀。
1: 你家己 CD 带掉的，
0: 来河边。

0: 变存亡，
1: 嗯，
0: 啊，是啊，我都，
1: 安尼抬鸡个抬鸭吼，安尼都切草啊啦。
0: 啊，即马个鸡干嘛个抬子抬币？
1: 哈哈哈！哈，他有币
0: 来，
1: 嗯，咕咕币币，
0: 高卵花啦，
1: 哦，
0: 我那忘记阿唱诶，
1: 抬只济咁好。

0: 高卵糯，
1: 嗯，
0: 给我你唱一条，都还好。
1: 安尼，等我也真好困。
0: 碧鸾的酒杯，什么人选的？
1: 诶，延平北路黄小姐。
0: 好来，
1: 嗯，
0: 碧鸾的酒杯。

0: 必然的酒杯，
1: 嗯，
0: 拢无欠人歌。
1: 系啊，
0: 我直直甲扎扎，啊扎啊点啊都嘟嘟好。
1: 真高啊呢！
0: 那要提阮的产品，会记讲找罗岗小姐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咱予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阮的节目吼。
1: 嗯，
0: 阮的产品拢足好诶，找罗岗小姐。2999-8692，连送予你的精品哦，拢足好诶，
1: 拢赞诶啊！
0: 足有价值诶吼。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大梦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鱼类中富含着鱼油 EPA 和 DHA， 能够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刺激交感神经，燃烧脂肪，能够帮助保持血液循环和血管的健康。想要瘦身的时候，可以减少肉类的摄取，替换成鱼类料理。再来是橄榄油，橄榄油的苦味成分橄榄苦苷也能够促进脂肪燃烧。另外，橄榄油的主要成分油酸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美化肠道环境。海藻有许多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具有瘦身效果的食材。海藻的色素成分海藻黄质能够燃烧已经囤积在体内的脂肪，然而海藻黄质遇热裸化，因此不加热食用效果更好，可以做成沙拉或是冷盘小菜。尤其海藻类的热量更低，用餐时先吃一点小菜增加饱足感，还能够预防血糖值上升。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不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弧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

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但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有我们的声音咯。

清粉刺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小心粉刺没除完，皮肤先变敏感。桃园新竹圣医诊所医师吴亦如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大部分的人都有皮脂分泌造成的粉刺问题，因此举出三种常见的错误方式，包含物理性去角质、挤粉刺、粉刺贴，建议使用水杨酸清洁面膜来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一步，物理性去角质。任何磨砂颗粒式的去角质产品都有可能破坏肌肤的正常细胞，轻柔的清洁尽量减少摩擦肌肤才是保养的正确选择。第二步，挤粉刺。挤粉刺会造成毛孔被撑大，在挤压的过程中也会伤害肌肤的组织，甚至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留疤。第三步，粉刺贴。虽然粉刺贴撕下的瞬间十分疗愈，但在撕下粉刺贴的同时也会撕下正常的角质层，降低肌肤屏障的保护力。那清粉刺的恶药，使用水杨酸可以深入毛孔，帮助溶解代谢油脂与粉刺，在不撑大也不破坏肌肤的情况下，帮助老废角质代谢。第二步，清洁面膜，也是温和去除肌肤老废角质的方式，但是要注意不可以太常使用，一周使用一次即可，不然过度清洁也是使得肌肤变得脆弱敏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往想到减肥的时候，多半会想到挨饿的节食法。然而日本中医药膳师盐田麻奈味表示，现在的减肥潮流是好好的吃饭，选择健康食材，打造代谢良好的易瘦体质。由于采用不减少食量的减肥法，日后也不会有营养失调和恢复正常饮食后容易复胖的问题。代谢开始下降的40岁更是需要知道能够边吃边瘦的食材，促进脂肪燃烧，帮助提高代谢以及正常排毒。透过大麦、芥末、鱼类料理等等，保持良好的健康体态。善用能够促进脂肪燃烧的姜、芥末、辣椒等香味与辣味蔬菜，能刺激交感神经，促使脂肪燃烧，提高代谢。日本料理中常使用的芥末含有 6-NITC 化合物，能够抗氧化，具有排毒的效果，能够帮助瘦身。而日常里除了将辣椒跟姜加入料理之外，也可以把肉桂粉和姜加入咖啡和红茶中饮用，有助于改善寒性体质，提高基础代谢率。大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糙米多了 8.5 倍，是近来被认为能够稳定血糖、帮助整肠的热门健康谷物。而精致白米中没有水溶性膳食纤维，若想要瘦身时，不妨将主食换成大麦。此外，也可以把水煮的大麦适量混入优格或是牛奶之中，当作早餐，既有饱足感，又能消除便秘，改善肠道环境。

明明上班已经很累，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样都睡不好。中医师曾怡轩表示，以中医的观点来看，失眠与心有关，因为心气衰弱、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失所养或心神不安而引起的失眠。因此想要改善失眠，因维持心的健康，也可透过中医调理来改善。曾怡轩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失眠不仅仅是一夜难眠的问题，更可能会延伸更多的问题，包含生理健康影响，如免疫系统下降、代谢不平衡、心血管风险增加；心理健康影响，如情绪波动、心理压力、注意力不集中；生活品质影响，如工作表现下降、生活满意度下降，还有社交问题。曾怡轩医师表示，如果不想靠西医的安眠药来入眠，担心有副作用，也可以考虑用中医调理的方式来改善失眠。中医理论强调心脏的重要性，视其为身体的君主，主宰着五脏六腑的运作和功能，调理着人体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正常情况下，人在白天处于阳气生发的状态，能够精神奕奕地进行各种活动，而当夜晚阳气转入阴时，就如同太阳西下，人进入休眠睡眠的时间。曾怡轩接着说，一旦阳入于阴这个转换阶段出现问题，夜晚阳气无法顺利转入阴，就如同太阳该下山却下不了山一样，失眠问题便出现在这过程当中。而担任主导角色的是身体的心，若心气肾虚、心阴不足或是心火过旺，都可能因心失所养而心神不安而引起失眠，如生活压力、精神紧绷、情感不顺等问题，这些劳心烦心的事情皆会直接影响浊心的状态。然而有时失眠根本原因还潜藏在其他的脏腑之中。医师提醒，治疗失眠的难题在于其原因复杂，通常是因为多种因素交互影响所导致，所以需要交由中医师透过望、闻、问、切搭配把脉，看诊确认患者的状况，才能对症下药，给予适合的中药以及调理方式。

0: 喂，查某，无欢喜心，叫你陪酒，面悠悠是啥意思？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过四十八年宝贵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牵起着我的身躯。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全情全意来放下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离。我现在心愿变成日黄昏，电话那光，就来提手干那伴人客，苦酒吃手里，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叫的云草根，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0: 小姐，你是有什么心思心？要不你跟我讲，我再替你摆解哈。
1: 无什么心思，来，咱来饮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俊的迄个《好心梦》啊，阿个施文斌的《感情节》。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一个题目了哈，来讲一个迄、那个洋葱饼啦，嘿，即卖清明时节哈特别搞哈，还是民众哈扫墓啦哈祭祖啊哈，也是去个山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了哈，但是要注意哦，伫即个环境下哈，有可能接触到迄个洋葱吼，迄种草包啊，会去打入迄草包啦吼啊，有可能讲去有家庭吼感染迄个洋葱病啊，洋葱病吼足恐怖哦，嘿，伊个迄个潜伏期12天吼，洋葱病是迄个立克刺体迄种洋葱吼加掉来感染的吼啊，伊个幼虫吼，伊个幼虫吼，伊个停伫迄个草包内底了吼，爱、啊、找机会吼。迄、那个，甲你附伫迄个经过迄个动物吼，也是人类的迄个身上吼，啊，一去夹到后样喏，伊个迄个夹到迄个部位吼，会形成一种夹啦吼，嘿，有一种夹，啊，迄种潜伏期吼是差不多高刚至十二刚了吼，啊，有什么症状呢？有一种发烧啦吼。头疼啦，出汗啦，吼！啊，伊个目睭吼充血啦，是伊个淋巴腺发炎吼增大这些症状啦。啊，差不多发烧一礼拜了吼，伫迄个手机吼，有出现一种红色的迄个丘疹了吼。啊，扩散对迄、那个手机了吼，骹手了。啊，数工几个工了就消失了吼。啊，你若无适当的治疗吼。致死率了齁，致死率齁已经大概 60% 啦。60%呢齁，死亡率60%呢。

英雄部呢，迄就是吼，我要甲你介绍的一个特别介绍的原因啦，因为伊的迄个死亡率实在伤悬，六成。吼、哦，好，安尼吼，咱今麦吼，过来休困一下吼，听歌。

拄只即首吼，是合作神野美佳唱的吼，合作奥多科夫呢南传呐。啊，刷入去吼是迄个版本东美吼唱的迄个祝福的酒。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哦，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恙虫病吼。民众应该特别注意啦吼，七月份是恙虫病吼的高峰期。根据迄个疾管署吼，历年来迄个疫情的资料来显示啦吼。台湾几年吼，几年哦、喔，几年拢恙虫病的病例来发生啦吼。每年的四月至五月哈，病例就开始咧快速的增加啦吼。啊，七月的时阵吼，达到一个高峰啊，最高峰吼。按来以个地理分布来看吼，中国各县市吼，平均拢有病例啦，拢有吼，其中。以台东县、金门县、澎湖县、花莲县吼，病例是数量是较侪啦吼，但是毋是讲只县市有尔吼，每一个县市拢有啦，多多少少啦吼，加加减减。啊，根据1999年至102年发生的迄、那个病例吼，资料来显示啦吼，每100万人的人口发生率吼来看吼。以迄个连江关啦，吼啊平和关啦，金门关啦，吼台东关啦，啊个迄个花莲关吼，即个县市吼数量较侪啦，吼啊但是嘛是要注意啦，别个县市嘛是有啦，过年冬天拢有啦，嘿，即少年啦，吼好，安尼，咱今日吼继续来听歌。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哈洋葱饼。今麦来介绍讲洋葱饼哈，要那迄个保护，要那预防啦哈。

一般来讲哈，穿较浅色的衫啦哈，啊个手套哈、手套哈、包哈哈，以防性病治疗啦。疾病关节术哈，提醒民众哈，穿迄个较浅色的哈，拢长的哈，长衫长裤啦哈。啊个手套啦，啊个长靴啦吼，即个保护的迄个物件吼，片面吼去有传染性的这种恙虫吼来咬啦吼，啊伫迄个恙虫病吼高风险的地区来活动的时阵吼，伫迄个皮肤啦吼，啊是迄个衫啦吼，流出来迄个部分吼，引发迄个卫生部许可的迄种蚊虫吼，一种药啊啦吼，一种药剂啦吼，迄个防蚊药剂啦，啊，而且吼，第一活动结束了吼，较紧的吼，来洗身躯啦吼，啊，甲换换掉，全部拢换换掉吼，吼，提洗洗安尼，吼，伊安尼是上好的迄个保护的迄个措施啦吼，保护措施，安尼对当避免感染迄个恙虫病啦吼。啊，那是有一种，疑似一种恙虫病的竞争的吼，看下足赶快的一种诶，感觉足怀疑的呢吼，都要较紧的去上病院了吼。啊，改医生吼，讲你去到活动吼，去到伊活动安尼吼，讲回听。哦，有入去草包啊无？有入去草包加大无？吼，这拢爱甲讲嘿。安尼，即我都提供医生吼，做迄个临床诊断的迄种参考啦吼，上好的一个判断啦。好，安尼今日吼，介绍迄个恙虫病吼，哦，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吼，继续来听歌。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